0: 不过大家也不用慌，现场专门设置了大型停车区域，红磊吉利亚地块的停车场呢一共有将近4000个车位，位置非常充足，建议呢看演唱会的朋友优先停到这里啊，省心又不违规。
1: 我每次有活动都会给大家提醒你们，相互都转告一下吧，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散场出场阶段的一个管控，就当天晚上的21点到24点啊，交警会根据现场散场的人流车流实际的情况随时的启动道路封控。
0: 常规的管制路段跟进场也是一致的，祥宝路、祥云路的部分路段禁止机动车驶入，如果环城西路、迎宾路这些主干道啊出现车辆爆满、拥堵严重的情况，那么届时呢交警也会临时封控疏导，保障大家快速散场安全离场。
1: 重点绕行路线我们来听一听啊，记好两条就不会绕晕。管控期间迎宾路东西向的车辆咱们可以走北二环线更塔西路绕行。
0: 环城西路南北向通行的车辆也建议您呢选择西二环友谊路绕行啊，避开篮球中心周边的拥堵路段，这样可以大幅度节省通行时间。
1: 对，还有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一定要牢记，就活动全程交警呢会根据实时的车流安保情况动态调整管控的一个措施，随时的疏导限行封控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路上一定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遵守交通标识，千万不要随意的乱开乱停啊。
0: 没错，另外呢管制区域呢部分小区的出入口也会临时封闭，住在周边的居民要提前确认自家小区的通行口，从指定通道进出，避免出门受阻。还有呢就是被拖移的车辆呢需要在工作日前往诸暨交管大队开发区中队办理取车手续了。
1: 对，另外呢也建议大家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动态，活动期间呢诸暨交警会通过咱们 FM98.2 诸暨之声广播还有新视野 APP 诸暨警方官方平台实时的更新路况解封信息，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
0: 是的，总体来说本周末想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建议尽量提前出门，规范停车，按需绕行，遵守交通规则，轻松愉快看演出啊。当然也提醒就是不前往活动现场的市民出行的话呢，尽量啊在那个管制时段避开篮球中心周边路段，错峰出行能够减少拥堵，还是祝大家都能够顺利出行，沉浸享受这次演唱会。
2: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
1: 授权说白了就有一个被迫同意，
0: 对啊，
1: 所以说这件事儿现在在网上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共鸣。
0: 很多打工人都很有共鸣啊，就像绿豆就在说，维权的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因为打过官司什么的就被打上了污点标签啊，这根本不是筛选人才，这是在筛选没有经历的完人啊。
1: 对，我看到那个看个锤子啊，他那个文辉静姐早好听到你们在说被调这事儿，我也想说几句。他被调应该是围绕岗位能力来展开，家庭婚恋多年前生活纠纷跟能不能干好一份工作毫无关系啊，不应该拿来评判求职者，说的没错。
0: 微信用户987然后一串数字
1: 新朋友 欢迎常来，
0: 就在说啊，很多普通劳动者呢根本不知道被调可以查什么，遇到机构乱查乱标，不知道去哪里维权，也希望相关细则能够早日落地。
1: 对，没错，而且像这种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伪造、被调报告这种就黑色业务啊，你必须要严厉打击。我们普通求职者如果遇到这种违规越界的被调，一定要尽量保存好证据，通过投诉走法律途径啊，来保护自己的隐私权。这个被调完全跑偏了，其实他伤害的是谁？是千千万万普通求职者。被调的初衷是什么？是核实诚信啊，帮企业匹配合适的人才，并不是窥探别人的私生活，更不是随意给别人乱贴一个标签啊。
0: 如果任由这种乱象发展，守法的普通人呢反而要为自己的正常生活经历而买单，就业公平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呢，既需要监管出手把规矩给立起来，也需要呢企业摆正心态，合理使用背景调查。
1: 对，总而言之这个被调啊，这事儿绝对不能跑掉，他更不能打这个被调的幌子就窥探别人的隐私。只有把这一项制度拉回正规，那每个找工作的人才可以站在同样的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的展示自身的一个能力。
0: 不知道节目前的朋友啊，求职的时候呢有没有接触过背景调查，你们觉得被调哪些内容才算合理啊，可以继续荣媒直播间聊聊。
1: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

0: 交通每天清晨的7:30到9:00的每个工作人员都会一听到我们两位的声音啊，然后每个双休天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主播陪伴大家。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一会儿时间我们过渡一下半点之后也上线下路况。如果说早高峰这点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有一些比如说拥堵啊什么的，哪条路没那么好走，都可以在融媒直播间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
2: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3: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
4: 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北京时间8:30，
6: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生活中，由于车辆爆胎而造成的交通事故正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车辆突然爆胎，就有可能造成后车追尾等事故，严重时还有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在爆胎发生的瞬间，汽车大幅偏离了既定车道。通过这个实验，车辆在高速行驶时，如果发生爆胎事故，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在瞬间改变行驶方向，偏离原来的车道。造成爆胎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轮胎内气压不足，使得轮胎出现损伤，最终爆裂。根据轮胎大小的不同，轮胎的标准气压也不一样，建议您定期去加油站检测轮胎气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一旦车辆爆胎，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因此，在打算上高速行驶前，请务必检查轮胎状态，确定轮胎是否需要充气。另外，轮胎长时间使用后会出现磨损现象，当轮胎胎面的纹路变浅，就会容易打滑，特别是雨天路面湿滑时，更需要加以注意。车主需要定期检测轮胎的磨损状况，一般在轮胎侧面会有三角形的标志，顺着这个标志，就可以在轮胎胎面花纹沟槽的底部找到稍稍凸起的胎面磨损标记。磨损标记的高度一般为 1.6 毫米，如果发现胎面的纹路已经磨损到与磨损标记一样的高度，您就应该立即更换轮胎。当轮胎的状态不佳时，就容易出现爆胎打滑等现象，引发交通事故。因此，为了保证您的安全，请务必定期检测轮胎状态。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2: 给力，
1: 给力，
3: 给力喽！
1: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实时路况，我们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4: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及时的路况来自于 G60 沪杭高速公路，在上海方向的116公里加200米到115公里加800米，就是图店出口附近啊，封闭硬路间进行护栏维修施工，施工的计划至上午10时结束，后方来车需要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0: 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儿。
1: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车圈一些新鲜的事儿，车圈潮事。今天静姐想跟各位说的是金九车市大跳水。最近有多少家车企在集体降价，入手的最佳时机是不是来了？今天我们聊一聊，然后也可以聊聊你们会选什么车。就每年汽车行业其实都有一句行话叫金九银十，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九月十月是买车的黄金旺季。那本来呢，大家都以为今年那个秋季的车市会稳扎稳打平稳的走量，但没想到刚刚跨入九月份，整个汽车圈直接开启了全员大降价的一个模式。今年车市金球促销来得又猛又集中，完全打破了往年的节奏。无论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新能源大牌国产主流车企，还是价格坚挺的合资豪华汽车品牌，全部都扎堆放出超大力度购车的福利。短短几天的时间，超十家车企轮番官宣优惠，现金直降、免息贷款、高额置换补贴、限时一口价，各种福利轮番上阵，堪称是下半年最热闹、力度最大的一轮车市促销战。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讲透啊，这次车市的降价到底有多狠，哪些车型值得我们关注，车企集体降价它真实的原因又是什么。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风向标，我们都会想到，那当然是特斯拉了。特斯拉呢，率先打响了这次金九促销战的第一枪，直接拉低了全系主力车型的入手门槛。根据特斯拉最新公布的一个限时的政策，在九月三十号以前直接下单，并且提到现车的消费者就可以享受实打实的一个现金优惠。它比如说那个爆款的 Model 3，它全系直接减免了5000块钱。空间更大的 Model Y 全系更是给到了10000元现金的激励。不仅这样，它部分配置的车型还可以叠加那个8000元的专属保险的补贴，优惠力度可以说层层叠加，这个压力真的给到更多车企了。算上品牌主推的5年零息金融方案以后呢，特斯拉 Model 3它那个入手价已经低到22.25万元起。那么根据特斯拉官方介绍说，自从2023年换新 Model 3、2025年升级 Model Y 以来，这两款走量主力车型目前已经跌到了全系的历史最低价，而这个价格你要放在以往那是完全不敢想的。头部大佬带头降价，那其他车企我说了压力是给到了，而且他们肯定也不会坐视不管啊。所以呢，今年九月份一大批新能源新势力品牌紧跟节奏推出了五花八门的限时购车权益，性价比直接拉满。又说领跑汽车，领跑在九月一号就早早开启了百万加速度金球大促活动，全系的车型它都可以享受多重限时福利。其中领跑的那个 C 系列车型最高可以享15680元的综合权益， B 系列等等一些车型它那福利更高，至高可以达到19680元。现在我去关注了一下，而且它更贴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首任非营运车主还可以免费享受4项终身质保服务，后期它养车用车的成本就大幅的降低了。此外呢，像极客品牌，极客它那个优惠同样是诚意十足啊。它旗下热门的车型那极客 8X 限时可享10000元的保险补贴，金融方案也十分灵活，就支持首付20%起，5年零息贷款，同时还提供2选1重磅的福利，要么享受15000元超级置换金，要么选择那个2年零息购车方案。消费者你可以根据自个儿的一个需求自由的选择。而小米汽车呢，也加入了这一场促销大战，人气车型

3.67万亿佣金提供两种优惠方案任选，分别是3年零息贷款或者说6000元保险补贴，而顶配版那个3.67Ultra， 它那个福利就更炸裂了，不仅呢是支持支持那个5年超长免息分期，而且还赠送价值4.9万元的权益包，性价比可以说直接拉满。再来像那个小鹏热门车型的那个 Mona。M03 它那个购车门槛大幅的降低，消费者只需要支付5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最高2.24万元的专属领域，包含零首付、2年零息等等重磅的权益。而对于预算有限、想低压力购车的朋友来说，这个吸引力十足。而且，不止新能源车企，传统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也纷纷跟上了促销的节奏，用亲民价格抢占市场的份额。比如说像吉利，他们推出了那个叫“至情金秋”专项促销活动，全系车型置换补贴最高可以达到20000元。热门的家轿星瑞 HEV 置换价低到了8.27万元起，家用代步的一个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还有像艾安呢，它两款主力车型的价格大幅的下探，换新上市的那个 N60 起步价只要10.38万元，性价比超高的那个 UT530 宁德版，那更是推出了限时的一口价，就直接你8.58万元就可以落地到手。合资品牌方面呢，一汽丰田 IV4 荣放也给出了10打10的一个现金优惠，现金的一个权益高达1.8万元，还可以叠加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老牌合资 SUV 的入手门槛就大幅的降低了。那如果咱们说新能源家用车的降价已经让人惊喜，而这次促销战当中传统豪华品牌的降价力度，那堪称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直接是把车市价格战的一个烈度拉到了顶峰，彻底打破了豪华车不降价保身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此外呢，像上汽奥迪它那个优惠力度堪称是疯狂了，它9月1号到9月30号限时促销期间的中大型的豪华轿车奥迪 A7L 官方的指导价41.87万元，限时入手价只要26.28万元起，这一次性直降了多少，算一下15.59万元，降了这么多。豪华 SUV 奥迪 Q6 的降幅就更夸张，原价46.76万元，限时降27.98万元起，直接暴跌了近19万元，这也是今年以来豪华品牌力度最激进的一次以价换量操作之一。还有像沃尔沃它那个降价的幅度那更是创下了一个新高，2017款的 XC70 99年周年感恩版的那个车型官方指导价是多少，41.19万元，9月份限时售价直接砍到22.99万元，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还可以叠加当月1.5万元限时优惠和1.5万元的国家补贴，那么最终你最低到手价只要19.99万元起，哇，这个价格对比最初的一个官方指导价41.19万元，这个豪华 SUV 直接降价超过了21万元，堪称是腰斩式的一个降价。听到这么多降价的福利，很多人可能会很疑惑，各大车企为什么会在9月集中放假，掀起这么大规模的促销大战？其实这一波集体的降价，它根本不是车企大方的让利，而是整个行业它迫于市场压力的必然的一个选择。它背后呢，藏着车企的年度销量焦虑。那么，根据车联分会公布的最新的数据，今年1到8月份，国内汽车累计的零售量是1179.9万辆，同比去年大幅下降了20%，车市整体大盘持续的走冷。那现在消费者的一个购车心态越来越谨慎了，大多呢是抱着持币观望的一个态度，不降价福利不够我就绝不入手，这么一来就导致车企卖车难度大幅的提升。而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前8个月绝大多数的车企的年度销量目标完成率它只卡在那40%到60%间，过半的一个年度销量任务都还没有完成。而9月是第3季度的收官月份，也是今年最后一个完整稳定的冲量的窗口期，你一旦错过，那作为车企来说，后续年底冲量的压力就会翻倍，所以呢也是没辙了。为了补齐销量缺口，完成年度考核目标，所以各大车企只能放下车身段，靠限时降价送福利来拉动一个订单，吸引消费者下单。除此以外呢，车企促销它也是在销量和利润间做一个权衡。有数据显示啊，今年那个上半年，国内汽车制造业的营收利润率仅仅只有3.8%。
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其实已经被压缩得非常非常非常薄了，车企赚钱真的越来越难了，一边是必须要完成的销量任务，一边是持续走低的利润，

0: 两难下，限时大幅优惠就成了所有车企的共同的选择，宁可薄利多销，小幅让利，也不愿意库存积压，销量崩盘。总的来说呢，今年这一场金九的车市促销战是近几年以来覆盖面最广、降价力度最大、涵盖品牌最全的一次。从十来万的家用代步车到十几万的豪华车型，所有价位车型都是有大幅的优惠的，不少车型干脆直接跌到了历史的底价。那么对于我们有购车需求的朋友来说，现在绝对是今年难得的一个购车黄金期。车企限时让利，价格触底，福利叠加，入手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平日。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本次绝大多数的优惠它都是九月的一个限时政策，所以月底呢就会截止，所以优惠的窗口期十分有限。如果说你们有想抄底买车的需求，那完全可以趁着这一波促销热潮多看多对比，一定要多对比啊，然后抓住难得的一个低价入手的时机。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4: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5: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九八二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推荐官，今天会推荐到什么车可以进入美女直播间看一下？我们石头已经放上了，来文辉要给大家推荐新车了。
6: 来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啊。先来说到的是全新的理想i9，这车正式发布了，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36.98万元啊，而且呢即日起呢就已经开启订购，全新的理想 i9 展车现已陆续抵达理想汽车全国零售中心。那么说到这台全新的理想 i9， 是一款定位家庭的旗舰六座纯电 SUV， 基于原生纯电架构，重新组织了整车空间与使用体验，把开阔有序的空间布局带入了车内。作为第二代纯电平台的首发旗舰产品，全新的理想 i9 应用了理想汽车在电池、电机、芯片和智能辅助驾驶模型等方面的自研技术，为大空间、低能耗和智能化等体验提供技术基础。那么这台车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先来过一下啊。它的车长5225毫米，车宽1970毫米，车高1752毫米，轴距来到的是3168毫米。车内的空间表现啊，优于众多车长5.3米的 SUV。修长的车身轮廓使整车的风阻系数呢降低至0.215，处于三排布局 SUV 中的较低水平。那么低风阻呢也进一步降低了车辆的能耗。全新的理想 CLTC 百公里能耗呢是15.1千瓦时，在车长5.2米级别的四驱 SUV 当中啊，处于的一个是比较领先的水平。另外呢，就是凭借比传统 SUV 更低的地板高度，全新理想 i9 带来更便捷的上下车体验，也为提升第三排成员的进出便利性，新车呢开发了一步到位模式，启动后第二排座椅通过双倍速滑轨快速前移，为第三排成员留出进出空间。日常调节的时候呢，滑轨自动切换为单倍速。这台全新的理想 i9 内饰方面也把家居质感与空间秩序融入车内，内饰提供的是浅灰暖白与深灰暖棕两种配色，座椅采用带空气菱格的纳帕真皮，门板使用大面积打孔皮，仪表台呢则使用的是高级灰色翻毛皮。而且新车也配备完整的家居灯光系统，用户靠近车辆的时候呢，迎宾光毯将会亮起，四个车门均配备独立的照地光毯，慢反射氛围灯与扶手星轨灯营造出一种座舱的环抱感。而座椅方面呢，第一排和第二排标配四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再来说到的是全新的理想 i9，搭载最新一代的三电平台和热管理技术，标配101千瓦时三元锂5C 超充电池，前后双电机智能四驱 ，CLTC 综合续航705公里，那么充电10分钟就可以补能500公里的续航。驾驶体验方面呢，这台车啊就是在设计之初就定了三个目标：灵活性接近纯电轿车，再有呢驾驶稳定性 看齐理想 L9， 舒适性看。

其新一代的理想 Mega Home。 在城市低速场景当中，新车的车窗比普通 SUV 大三分之一，通透的驾驶舱与侧前方两个大尺寸的三角窗啊，也是让驾驶员包括驾乘人员啊，便于观察低矮的物体。操控性方面呢，全新理想 i9 通过原生态架构设计降低重心，在高速变线实测中成绩达到了134公里的时速。舒适性方面，新车标配第三代双腔双阀魔毯空气悬架，底盘的调教融入了理想 Mega 的舒适性算法，超长轴距与超低的风阻也为高速行驶，提供了安静和平稳的驾驶。

0: 2.0 提升了反应速度与决策效率，伴随着理想全线 L9i9 的交付啊，马赫 VLA 2.5 将会在下个月十月份的姜育恒《异动》。
1: 异动的心，那这首歌，送给曾经，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4: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3: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
5: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记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

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信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信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信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信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信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

0: 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礼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自由自在的迷人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

0: 变自由，自在风铃能光照，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
1: 事实上我们什么什么对的了也像错了一样，也好像我们不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2: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
1: 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

0: 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冻，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冻一冻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濮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刘纯，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2: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轻扬热土，满腔篮球情怀，诸暨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诸暨篮球文脉。
0: 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10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符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比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比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

0: 追分领袖。韩信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信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一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信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10号战袍的潘信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10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还在逞强。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

0: 10:20至10:23，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冻，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冻一冻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濮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纯，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十四集。
1: 这你相信我好，佛陀说天黑了，天就要亮了。
2: 钱之江故意深奥地说。汪洋不满地望了他一眼。
3: 佛陀说，那你问问佛陀，他该不该进来？你既然跟严京生说了这份电报，他就理所应当是被怀疑的对象。哎，你想过了没有？万一他是呢？我们不就都成了他的替死鬼了吗？啊？
1: 那……
2: 钱之江故意犹豫着。
1: 哼，可万一他不是呢？以后出去了，我还怎么做人呢？他肯定知道是我把他给扯进来的。唉，如果昨天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也就如实说了。但当时谁知道呢？人算不如天算呐。
3: 那你想怎么样？
2: 汪洋关切地望着钱之江。
1: 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所以不说算了。君子成人之美，他前一阵子绞杀中共地下党是立了大功的，正有提拔的机会。将心比心就是佛心。
2: 钱之江说着站起了身。汪洋不满地瞪着钱之江。
3: 哼，你呀就想做个好人。
1: 不不不，现在做好人的是你呀。
3: 我做了好人他也不知道。
2: 钱之江无奈地笑了笑。
1: 他不知道，但佛陀知道。要相信好人总是有好报的。
3: 现在的问题是，那谁是坏人，谁是共匪呢？啊，你相信他不是，也相信自己不是，然后就剩我和小唐了。那你的意思是？
1: 好了，这件事儿我也许是为难你了，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是不会说出来的。
3: 但你已经跟我说了呀。
1: 是，我跟你说了，但我现在和你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被怀疑的对象，说也属于私下交流。我想严副参谋长即使哪天知道了也不会太记恨我的。我跟你说了，等于给了你一次做好人的机会，当然也给了你一个告发他的权利。最后怎么办你自己决定。你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我想感谢你的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严副参谋长迟早也会知道的。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好事是会出门的，一定会出门的。
2: 汪洋有

0: 地看着千纸香。
1: 唉，还有可能有人会感谢我呢。
2: 嗯，谁啊？
1: 共产党。
0: 在负责监视的房间里，正在监听的特务摘下耳机，满头大汗地整理着电线。
3: 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啊？中午吃饭前还好好的。
4: 是啊，是他把电线碰掉了，还是他发现了窃听，把听头给拔了？
0: 特务来到窗前，举起望远镜，看到汪洋和钱之江正在教他。
3: 哎，你看，王处长专门把钱总喊到自己房间，肯定要说秘密的事儿啊。
5: 哎，你觉得他俩是不是共匪啊？
3: 哎，鬼知道。
0: 望远镜里，钱之江和汪洋已经说完话，钱之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两个特务泄气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此时在罗晋的办公室里，小马已经回来了。
6: 怎么样，南京有没有来人？
7: 来了一个，这边是刘司令亲自去接的。
0: 罗晋松了一口气。
6: 这么说，敌人的电台没问题了。
7: 应该是这样的。那警犬同志很可能也真的去了南京。
6: 那怎么才能尽快跟耗子联系上呢？
7: 他下午经常在澡堂子里给人搓背。
6: 你去找他，争取接上头。公牛说昨天他应该有情报送出来，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接到。
7: 那会不会是因为警犬同志走得太仓促，他没有机会把情报传给我们呢？
6: 怎么可能，再没机会也可以写成信丢到邮筒里。
0: 小马转头看看墙上的日历。
7: 即便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也应该收到信了。
0: 罗晋想了想，分析着。
6: 也可能警犬昨天晚上有事儿没见到耗子。如果这样的话，情报现在还应该在耗子手上。
7: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小马用征询的目光看着罗晋。
6: 好，你如果见到耗子就告诉他警犬走了，以后在夜市上跟他接头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7: 是，我保证不辱使命。
0: 小马转身要走，罗晋叫住了他。
6: 小马，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是我们地下党组织的多事之秋，珍惜自己的生命就是对党事业的贡献。
7: 放心吧，老罗。
0: 小马说完兴奋地走了。再说此时，在警备区招待所的一间会议室里，刘司令、戴主任和黄一彪等人都正襟危坐，等待着汪洋和钱之江等人的到来。
8: 进来。
1: 报告司令，机要处长汪洋、机要处总工程师钱之江奉命来到。
8: 好，坐吧坐吧。
0: 刘司令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
8: 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南京方面派来的戴主任。
0: 汪洋立刻一个立正。
1: 欢迎戴主任。
0: 钱之江没有说什么，只是敬了一个礼。戴主任则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汪洋刚坐下，童副官就开口了。
9: 王处长，唐英娜怎么没下来？
1: 我怎么知道，又没人安排我去叫她。
9: 钱总知道吗？
0: 钱之江摇摇头，在汪洋的旁边坐下了。童副官没有办法，只好站起身往外走，准备上楼去找唐一娜。谁知他刚走到楼梯口，便遇见了唐一娜。
9: 你干什么去了？喊了好几遍

0: 不下来。
1: 唐一娜仍旧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瞟了瞟童副官。
2: 哼，就在楼里，我又不是鸟，还能有本事飞出去？
0: 我在楼里找遍了，怎么也没看见你啊。
2: 我在女厕所里。怎么，你也去了？你要去了，那你就是流氓了。
1: 唐一娜说着进了会议室，连招呼也没打，便在钱之江附近的位置上坐下了。会议室里的空气似乎有些凝固，人已经坐定了。刘司令坐的是上席，戴主任、童副官、黄一彪坐一边，汪洋、钱之江、唐一娜坐另一边，谁都没有说话，看着刘司令。刘司令从童副官手上接过一页纸，看了看，冷笑了一下，递给戴主任。
3: 这是我给他们造的一份密电，你看看吧。
1: 戴主任接过，大声地念了起来。
4: 共匪攻打我军是假，我军窝藏共匪是真，蒙嘎拉里拉什。
1: 地下室里电话骤然响了起来，正在监听的老虎被吓得哆嗦一下。
5: 你哆嗦什么？还不是大白兔打来的，这个电话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啊？
1: 火龙说着接起了电话。
5: 喂，对对，我是火龙。嗯，好的，好。
2: 什么事儿？
5: 哦，白兔的电话要我马上跟彩云联系，他下来发报。
1: 火龙说着马上开始了准备工作。此时在警备区司令部招待所会议室里，戴主任刚念完电文，刘司令就拍了拍手。
3: 哈，我警备司令部看起来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啊。啊，三位不愧是破译高手，译出来的电文跟我你的原文一模一样。不过光破译这个还不行，这不是真正的密码。真正的密码……
1: 戴主任接过了话头。
4: 在这儿，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是不是啊，刘司令？
3: 哈，对，这才是我真正要你们破译的密码。你们自己愿意破最好，不愿意也没关系。南京方面的戴主任是这方面的高手，他可以帮你们破译，是不是啊，戴主任？
1: 刘司令说着扫了一遍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又把头转向戴主任。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都不由得把头转向了戴主任。戴主任注意地保持着谦和的模样，笑眯眯地看着汪洋等人。
4: 哈，高手不敢当，但喜欢，因为喜欢，所以刘司令早上叫我，下午就来了。
1: 刘司令打开皮包，从里面翻出了一张纸。
3: 要破译这个密码，你们可能需要一些资料，我这里有一份电报。来，汪处长，你来念一下。
6: 是。
1: 汪洋接过电报，有气无力地念了起来。
7: 南京来电，共匪中央已委派特使前往上海，并定于本月11号晚7点，在3号码头玛丽客轮上与重要人秘密会晤，共商重振宁沪地下组织之大计。
3: 你这不是第一次念吧？
1: 汪洋刚念完，刘司令就问他。汪洋的额头禁不住渗出汗来，立刻起身。
6: 是。
3: 第一次是什么时间？
7: 昨天下午 四点，哦不，

0: 3点。
1: 好，你坐下。电报是由谁负责破译的？
2: 汪洋转头看着钱之江和唐一娜，冷汗流了下来。钱之江扫了唐一娜一眼，主动回答：“
0: 我。”
2: 唐一娜感激地看了钱之江一眼：“
1: 有没有别人参与破译？”“
3: 还有我，我是在钱总指导下破译出来的。”“
1: 唐一娜，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破译的吗？”
2: 唐一娜点了点头。“
1: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份电报的呢？”
2: 两个人都没吱声。钱之江保持了他一贯的镇静和坦然。“
1: 说呀。”“哼，你们破译了电报交给谁了？”“
3: 由我亲手交给汪处长的。”
2: 刘司令转向汪洋：“
1: 你呢？在向我汇报之前，有没有给其他人看过，或者说过？”“
4: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哦，哦，对对对，我碰见了您的司机，他说您在办公室，我就什么都没说。哦，不不不，我说了几句，说了几句扯闲篇的话。然后我就上楼了。”
2: 刘司令又转向了钱之江和唐一娜：“
1: 你们也没有把电报内容向其他人转述过，是吧？”
2: 钱之江没有回答，与汪洋互相看了看。刘司令咳嗽了一下：“
1: 这也就是说，在这份电报到我手上之前，只有你们三个人知道内容，是吗？”
2: 在座的人都没有回答，屋内静极了。刘司令将一张小纸片递给了戴主任：“
1: 这个，戴主任，请你帮着念一下吧。”
2: 戴主任接过纸条，郑重地念了起来：“
5: 取消特使行动，电台频率改至12345678，毒蛇。”
2: 刘司令扫了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好一会儿。唐一娜感到有些不自在，汪洋的头上又渗出了汗来。“
1: 说，你们谁是毒蛇？同时我要告诉你，毒蛇，你的情报没有传递出去。”
2: 戴主任立刻接过话头：“
5: 还在我们手上。”
2: 说完，他欠起身，把小纸条推到了三个人的面前，注意地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汪洋用余光看了一下，旋即去看钱之江，看他是不是也在看。钱之江平静地把纸条拉到自己面前，认真地看了一眼，而后推给唐一娜。唐一娜像在看，又像没在看，因为纸条正好在她的视线内。刘司令看着他们，加大了声音：“
1: 怎么样？看清楚了吧，毒蛇。”
2: 戴主任笑着背诵着刘司令给他们出过的电文：“
5: 汪、钱、唐三人，你们谁是匪？”
2: 刘司令用更加严厉的目光瞅着汪洋等三个人：“
1: 我的毒蛇呀，你明明是蛇，却要藏在人的家里，我怎么能不找你？拔了你的毒性子，缝了你的七寸，让你这条毒蛇变成一条死蛇。你的情报递不出去了，因为我逮捕了你的下线，堂堂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他现在不开口， 不等于他永远不开。

0: 黄处长有的是叫他开口的办法。
1: 秦之江面无表情，但他此刻的心里在翻江倒海，在判断，在分析。汪洋率先打破了沉默，他先看看秦之江，秦之江有意使劲暗示汪洋不能说，而这一切都被刘司令和戴主任看见了。
0: 秦之江，你在干什么？
1: 刘司令威严地盯着秦之江，
0: 有话就说出来，不能当哑巴。叫你们当哑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你们开口说话，把肠子里的每一句话都倒出来，谁想把话烂在肚子里，那只有死路一条。汪洋，说你要说什么。
1: 汪洋擦了擦头上的汗。
2: 老钱，他跟老严说过这电报。
0: 什么？跟谁说过？
1: 刘司令立刻愣住了。
2: 严金生。
1: 刘司令忽地站了起来。
0: 你怎么不早说？
2: 他也是刚才跟我说的。
0: 秦之江，你给我站起来。
1: 众人的目光都压在了秦之江的身上。秦之江低着头慢慢地站了起来。
0: 秦之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严金生说过这个电报？
1: 秦之江知错但不怯懦地回答：
3: 是。
0: 秦之江啊，你为什么不早说？昨天晚上汪洋没问你吗？
3: 问了，但我没说。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15集。
3: 秦之江，你给我站起来。
4: 众人的目光都压在了秦之江的身上。秦之江低着头慢慢地站了起来。
3: 秦之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给严金生说过这个电报？
4: 钱之江知错但不怯懦地回答：
5: 是。
3: 钱之江啊，你为什么不早说？昨天晚上汪洋没问你吗？
5: 问了，但我没说。
3: 为什么不说？
4: 你不要说是忘了，没人会相信。戴主任用毒毒的眼睛审视着钱之江。
5: 我没忘。
3: 没忘？没忘为什么不说？
5: 我想严副参谋长反正是自己人，说了就说了，不会有什么的吧，就没说。
3: 现在后怕了是不是？所以也不包庇他了。
5: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想说，我相信严副参谋长不会是共匪。
3: 哼，他不是共匪，你就是共匪。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说，还跟谁说过？
5: 没了，跟严副参谋长也是顺便说的。他去机要处还文件，我们在走廊上碰见了。他问我在忙什么，我就说刚译了一份电报。
4: 刘司令对事情经过的叙述已经显然不感兴趣，他打断了钱之江的话：
3: 我再问你一遍，除了严金生，你还有没有跟谁说过？
5: 没了，就他一个人。
3: 如果还有隐瞒，到时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是老资格了，还如此不懂军法，不懂规矩，都怪我平时对你过于仁慈了。
5: 是。
3: 一旦严金生是共匪，你就有包庇共匪之嫌。不敌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你也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5: 是。
4: 刘司令说完转脸望着汪洋和唐一娜。

0: 果老实说，有没有跟谁说过？
1: 哎，我绝对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2: 唐一娜没有表态，却露出了胆怯的目光。
0: 唐一娜，问你呢。
3: 我，这，我。
2: 唐一娜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使人一下子便怀疑她心里有鬼。戴主任狐疑地望着他，哼，说了就说了，你和钱之江不一样，年轻人又是个女人，知错认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说了又不坦白，那才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这性质变了，麻烦可就大了。
0: 看你是心里有鬼，唐一娜，给我老实说，你跟谁说过？
2: 唐一娜头一低，一咬牙，
3: 裘丽丽。
2: 刘司令简直被气疯了，他双手拍了桌子，离开了座位。
0: 我最后问一次，你们还跟谁说过？说。
2: 大家都不吱声了，刘司令被气得团团转，戴主任仍然面不改色，微笑地望着大家。一个也是说，这两个也是说，都说出来啊就利索了，如果你们还有隐瞒，我想刘司令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啊。
0: 你们要还有隐瞒，不管你是不是共匪，一律以共匪论治。说，还有没有？
2: 大家都摇了摇头。戴主任站起身，走到刘司令跟前，耳语了几句。刘司令长出了一口气。
0: 好，我们走。
2: 走了一半，他又回过头来，用发抖的手指着唐一娜和钱之江。
0: 好啊，你们胆子够大，看我到时候怎么处理你们。
2: 说完，他气哼哼地走了。戴主任跟着他走了出来。出了楼，刘司令二话不说，冲着黄一彪一招手。
0: 去。把裘丽丽和严金生给我带来。
2: 黄一彪没敢动窝，看着戴主任，
4: 愣着干什么？刘司令都下命令了，还不快去？抓紧时间速去速回，另外一定要封锁住消息，包括你那些部下还有司机，都不能说明真相，对外一律说我们是在这破译共军密电呢，听到没有？
5: 哦，必知明白。
2: 黄一彪回答完，乖乖地走了。刘司令的脸上现出了尴尬和气恼的神情。
0: 这个人你用着比我用着顺溜，戴主任如果喜欢我，刘某绝不耽搁他的前程。
2: 说完他转身走了，戴主任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跟着刘司令进了楼。回到临时办公室，刘司令气恼地坐在那里生闷气，戴主任微笑着走了过来。
4: 刘司令，想开些，这不能怪你调教无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人心隔肚皮，自己肚子里的虫还要闹人呢，何况几个大活人，正常可以理解，不要去想这些不痛快了。总的讲，他们最后还是说了实话，说了总比不说好。
2: 刘司令余怒未消，
0: 这简直是胡闹。
4: 闹都已经闹了，你生气也没用。好了，冷静一下。

0: 等待了人回来再说。
1: 刘司令叹了口气，
2: 我是担心万一那两个人就是共匪呢，谁能保证情报没外泄？要真是这样，我这司令的位置算是做到头了，也只能卸下归田喽。
0: 听天由命吧，不过我想这种可能性不大，除非共匪知道我们抓了人，拦截了他们的情报。所以我刚才专门交代了黄一彪，一定要嘴巴严，做到真戏假唱。戴主任的这些话真正安慰了刘司令，也给刘司令下了台阶。刘司令讨好地看着戴主任，
2: 好，老戴啊，我们抓人行动是绝对秘密的，那个代号叫警犬的共匪被打死了，但我们为了迷惑他的同党，事后精心布置了一个骗局，跟上上下下都打了招呼，包括张副市长，谁找他都说他调去南京工作了，这件事还上了报，听报馆讲报纸一下就卖光了，同时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在电报上做了点文章，说明警犬要去南京一事，如果共匪截获了这份电报，刚好弄假成真。
0: 戴主任笑了笑，这就很好嘛，我估计不会有事的，你就放心吧，你不要把共匪想得那么神乎其神，他们无非是一群农民，泥腿子，你就是给他们机会，他们也抓不住的。听了戴主任的话，刘司令稍稍地缓了过来，
2: 戴主任啊，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0: 我一定全力配合司令。戴主任说完望着窗外，西面一片残阳。此时小马回到了罗晋的办公室，他满面红光，显然是刚从澡堂子里出来。
3: 哎，老罗，我见到耗子了，他说昨天晚上见过警犬同志，还给他传了情报呢。
4: 是什么情报？
3: 耗子说情报是小马驹丢在垃圾桶里的，但情报本身应该是毒蛇提供的，凡是毒蛇发出的情报啊，按规定他是不能看的。
0: 罗晋站了起来，踱着步。
4: 啊，那可能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3: 是。
4: 他们什么时候接的头？
3: 夜里九点前后，那个时候啊，你正跟张副市长在夜总会。
4: 我们一直到两点钟才离开，他确实无法联络上我，但是早晨八点钟的火车，他应该有时间递出情报的，实在不行也可以邮递。现在都四点多了，就算八点钟丢在火车站的邮筒里，现在也该到了。
0: 小马看着眉头紧锁的罗晋，
3: 会不会他一忙就忘了，然后到了南京再寄呢？
4: 那不坏事了吗？明天都到不了，那还叫情报吗？是书信了。
3: 哦，还有件事儿，耗子说啊，他那里新来了一位同志，这位同志被断剑出卖了，现在已经无处可去了。耗子说他绝对可靠，会武功，代号叫飞刀，十米开外他的飞镖可是百发百中。
4: 好功夫嘛。
0: 罗晋笑了。
3: 哦，飞刀已经去了一次警备区医院，想去杀叛徒，但结果扑空了。
0: 两个人正说着，门卫送来了信。罗晋一看信封，乐了。
4: 说曹操，曹操真就到了，是警犬来的。
3: 我说嘛，他会寄信的。
0: 罗晋一边拆信，一边开着玩笑。
4: 你说了，他要到南京才能寄信呢。

0: 小马没有回答，也高兴地笑了。罗晋看着信，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此时他并没有想到这封信是特务伪造的，他放下信，长长地舒了口气。地下室里，罗晋高高兴兴地走进来，带着一脸的喜色。火龙高兴地望着他。
1: 有好消息啊？
2: 好消息没有，但坏消息都排除了，金泉确实去了南京。
1: 哦，这么说敌人的电台应该没问题。
2: 嗯，我多虑了，他急匆匆地赶去南京，没法跟我见面。毒蛇送出的情报说的是敌人截获了我方重要密电，等待破译。现在我这心里踏实了，没他的消息我慌啊。
0: 嗯，可他走了以后谁来传毒蛇的情报？火龙忧郁地望着他。
2: 自然有人，现在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你把电台守好了，等于给我守好了半壁江山了。
0: 老虎忍不住凑过来问，
3: 不知道敌人截获了我们什么重要密电，还专门要从南京派人来协助破译。
2: 是啊，到底是什么内容，是前线的还是白区的，只有毒蛇才能告诉我们了。
0: 七号楼里，代号毒蛇的钱之江此时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站在窗前发着愣。汪洋轻轻地走了进来，他显然是来争取钱之江原谅的。
4: 唉，老钱呀，怎么你还在恨我？这件事儿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也不能怪我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这牵扯到掉不掉自己脑袋的事儿。另外你想过没有，万一他真是共匪呢？
0: 钱之江转过头，一脸郑重的表情。
5: 严副参谋长怎么可能是共匪？他手上杀的共产党不下百人。
4: 哎，老钱啊，这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就这么肯定他不是？万一那是苦肉计啊？你说这共产党人什么事干不出来？这当年范玉期为了荆轲刺秦王，不还甘愿献出自己的首级了吗？古训如此，你还在这里执迷不悟干什么呀？你如果说他不是，那就等于说我们是了。司令不是说了吗？现在谁都有可能。我说老钱，你别恨我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要相互担待。
0: 钱之江故意叹了口气。
5: 唉，该说不该说你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合则吴越相亲，不合则骨肉为仇。你我同事多年，你怎么就不了解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0: 汪洋的眼里现出了些许的感动。
4: 唉，老钱呐，我了解你是什么人，可就怕你不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呐。唉，
0: 说完，汪洋重重地叹了口气。此时，在监听室里，刘司令和戴主任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钱之江故意提高了声音：“
5: 我当然不理解，你当初要不答应也就算了，你又答应又反悔，这算什么？搞得我两边都不是人。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哼，我做人不想赶尽杀绝，不想把一个人逼到了穷途末路。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

0: 三人被软禁在这里，你已经深知其中的难言滋味，何必要再拉一个人进来？
1: 哼，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有想法。你当初就不该跟我说，你跟我说了就是把难题交给我来做，我也不好做人啊。
0: 你强词夺理。好了好了，老钱，我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说了，确实是我不对，我希望你原谅我啊。我相信啊，你也会原谅我的，因为怎么说呢，我说出来啊也是为你好，你同样也是受益者。说一句难听的话啊，如果有一天证实他严金生就是共匪分子，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哼，我想你是痴人说梦。我不想跟你废话了，你请出去吧。
3: 监听室里，刘司令和戴主任坐在窃听器前仔细听着，脸上露出了狐疑的神情。
4: 我说戴主任呢、啊、你看他们揭发这个揭发那个，也不知是为了找个替死鬼呢，还是确有其事。
3: 戴主任笑了笑，这只有天知地知，以及他毒蛇自己知道了，我们也无法证实，只能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不过我就不信天下会有真正的铜墙铁壁，坚不可摧。撒谎的人装得再若无其事，终究会有一个软肋。就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刀枪不入也还是会留下一个致命的脚踝。哼，我在等，等毒蛇意志崩溃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在我的目光注视之下不闭上他那双撒谎的眼睛，不露出他的脚踝。
4: 但我觉得对钱志香就不用怀疑了。你也听见了，他现在是恨死汪洋了，明明可以找一个替死鬼严金生，可他偏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底无私坦荡，没有鬼。
3: 戴主任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表示否定，只是无言地笑了笑。刘司令感到索然无味。
4: 戴主任，我说的只是我的个人判断，你不要误会钱志江跟我有什么特殊关系。
3: 戴主任依然笑笑，故意问，哼，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吗？刘司令的脸上立刻浮现了尴尬的表情。
4: 我，哎呀，我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啊，还有，那个唐一娜，怎么老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 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

0: 十蓝带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2: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3: 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全民意识，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或者确切来说，我们不懂怎样如何垃圾分类。
4: 那你是什么垃圾呢？我该如何给你们分类啊？
5: 我来告诉你吧。垃圾分类是指按一定规定或标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从而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总称。

0: 是可回收垃圾。
1: 可回收垃圾一般指可回收物，是以可回收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0: 我们是厨余垃圾。
1: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及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产生的垃圾。厨余垃圾可作为肥料。
2: 看，这些树木多繁茂。
0: 我们是有害垃圾。
1: 有害垃圾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3: 呵呵，它们就是其他垃圾，如渣土、烟头、卫生纸等。
1: 给垃圾一个分类的归宿，还我们一个清洁的世界，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和谐绿色家园。
4: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6: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5: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6: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5: 欢迎进入诸广晚交通时间。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还是在傍晚时分问候大家，祝尔您锁住频率，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诸暨之声诸广晚交通，我是刘纯。这个点位大家在哪里呢？有没有在路上？有些朋友啊已经是下班了，可能下班时间比较早，但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这会儿还在工位上吧。各位你们在哪里？路上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最近这几天咱们诸暨的天气真的太舒服了吧，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今天用哪四个字呢？天高云淡，晴好天气相伴，体感格外舒适，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惬意的黄金时段了。今天就是早上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可能感受到就是还是蛮凉爽的啊，但是白天呢这阳光也是特别的给力，气温慢慢的爬升了，到了中午这会儿你别说啊，还是有点热的，最高气温反正就是30来度，不过呢就是微风吹拂，午后体感还算舒服吧，不至于说太闷热啊。明后天呢局部可能会有小雨来串门，好在不会长时间打扰大家，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怎么说，就是说有阳光有微风，哎，好不惬意。还有朋友发现今年的桂花已经悄悄开了，反正我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闻到啊，但是鼻子比较尖的朋友或者是他那边可能开花开的比较早吧，这个桂花啊已经开了，说是比去年提早了10来天，就满城飘香的时候。

应该也是快要到来了。就是这样的好天气还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降雨啊。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昨天夜间是已经生成了。这个杜鹃呢，跟我们预测的一样，未来对我国近海无影响。这个台风杜鹃虽然说对诸暨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因为它的活动，未来几天咱们诸暨的低层维持徐徐的偏北或者是东北风，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啊。可能体感为什么会那么舒适那么的舒爽，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风吹着，偏北或者是东北风这么一吹，凉凉的。那么尤其到了19号，今天是17号啊，就是后天，就没有带来高温闷热天气，所以大家就挺舒服的啊，这个真的也是老天给我们的馈赠了，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不过这也不代表今年秋天会提前来敲门，从常年看的话，咱们诸暨一般是要到10月初才会入秋的，就需要连续5天平均气温，日平均气温在22度以下，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还处在一个从夏秋的过渡期。从全国看的话，大部分地区也迎来了近年来最温和的一个季节过渡，在西北、华北、东北、这边基本上都是，秋天这种感觉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啊。就北方更加不用说啊，我们这边都已经差不多感觉有秋天的感觉了，反正还是蛮舒适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周末呢有雨，尤其是周六啊，唯一的一个休息天当中是有点雨的，虽然说对大家出行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你这个伞还是得带上，早晚温差呢又比较大，记得添件薄外套啊，不要感冒了。咱们来融媒直播间看一下，我这边真的是看到了好运很多很多的一些美美的图片啊，看了这个图片之后真的是会让人就是心情都好很多的。也不知道是哪里拍的啊，蓝天白云或者是蓝天草地，就是去这样的地方，比方说你去放松一下身心，舒缓一下压力，那相当的惬意。他也说到这个天气了，他说简直完美啊，阳光正好，适合晒被子晒衣服，来吧，一起享受美好的周末。今天才周四呢，这么快已经想着周末了是吧，但周末那天是要下雨的啊，所以大家你要晒被子晒什么的，明天吧哈，明天应该问题不大，今天反正也已经差不多4点钟了，太阳马上也要下山了。他说吃了一个蛋黄月饼，吃完之后感觉这个晚饭应该都吃不下了，那还用说啊，这个点你吃一个月饼啊，你那个晚饭饭一定要少吃一点了啊，月饼它这个热量可不低呢，这个长此以往的话就特别容易长肉，蹭蹭蹭这个体重就上去了。所以为什么会有那句话，每逢过节胖三斤，我觉得这个节主要就是中秋节、端午节，为什么这两个节特别容易长肉长胖，中秋节要吃月饼比较容易长胖，端午节要吃粽子，要吃那个绿豆糕啊，也是比较容易长胖的。如果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你那个主食一定要控制一下，打个比方你现在吃了一个月饼，那主食晚上的时候要不减半或者甚至不吃啊，就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吃一些。好吧，有很多朋友可能准备出门或者是正在路上，有一些朋友啊，这边也有一条信息，这个是交通管制信息，要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说一说。我看了一下，这个好像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的这样的一条交通管制信息，是根据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一个通告，望江二路就是在广电大楼门口的这条路了，是不是？永乐路、永福路污水管道开挖施工，那么是从9月22号到10月12号啊，时间差不多也有20来天。那这三个路段呢，会一个全封闭的施工啊，各位，全封闭的施工，哎，望江二路全封闭施工。我突然之间想到这个，就是，电视的同事把他们全封闭施工之后，他们车子停哪儿去呢？那确实也是挺麻烦的啊，望江二路，因为刚刚就是在广电大楼和广电演播大楼中间这条路，这个望江二路全封闭施工啊，江东路到滨江中。

0: 路就这一段啊。第二个呢就是永乐路高湖路28到东二环路也是全封闭施工。另外呢永福路冀东路到高湖路也是全封闭施工的。所以大家如果平时的时候你们走这几个路比较多的话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时间是9月22号那天开始，今天是17号，差不多就是下周了啊，下周一吧，毛姑姑应该。反正管制期间所有的社会车辆都是不能够进驶入到这个管制区域里面来的。所以大家呢你们就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路线，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绕，这个车子停哪儿，或者说啊，反正选择周边的一些道路来绕行。当然交警大队也会结合现场的车流状况和施工进度动态调整管制安排。大家出门之前最好打开导航看一眼这个实时的路况，经过施工区域各位还是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吧啊。这个道路施工确实会带来很多的一些不便，但是一时的不便为了以后更加的畅通啊。当然节目当中有这些路况，我们节目当中肯定也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安全出行一路畅通。好吧，再有看到啊，看到了是好运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啊，一年只剩下4个月又要过年了呢。哎呀，你真的是成功提醒了大家啊，再过4个月吗，元旦过后再过个10来天就要放假了哦。那你是过个10来天，那很多朋友的话过个10来天倒是不止的哈，可能要过个20几天才会放假。但真的确实也快了，日子一眨眼一年又要过去了吗？那倒还有4个多月，抓紧时间啊，把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啊，或者说没有完成的一些计划啊，提上进度啊。他就说他那边有一个田园，往前拍照片不好看，但是往远一点拍，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再配上这个草坪两个字完美。这个地方就叫做凤屋大村啊，有这么一个地方是不是，往里面走有一个田园，很漂亮很漂亮，往前看真的是很美很美。哇，那你只能往前看，你得往后看啊，后面又没长眼睛对不对。如果天空比较美，再加上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配上蓝天白云，真的都不想回来了，想在这个地方一直待着。他还说到了另外有一个幼儿园啊，学校里面呢有一排排的桂花树，路过那边啊有点淡淡的香味。那就深呼吸啊，路过那边的时候深呼吸，桂花可好闻了。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
2: 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4: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5: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6: 大家看，这是阅读院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7: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8: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9: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珠广晚交通正在直播当中啊，来看一下日照江河也是来打卡报道的，其他的朋友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啊，小学啊幼儿园周边慢慢的应该要拥堵起来了，也是就是接孩子放学的一个时间段来了，所以大家啊还是要小心慢行，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那么接下来这条信息其实也是跟大家这个出行有关的啊，准备国庆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听好了，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今天开抢了。那么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买这个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就是想坐火车出门的朋友，你们可以打开这个铁路12306，查好这个起售时间，定好闹钟啊，闹钟其实也不用定了，反正都可以买了嘛。就不同车站起售时间都是不大一样的，就是以12306查询为准。

0: 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今天比方说你买10月1号，那么接下来几天依次，比方说明天就买10月2号，后天买10月3号，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返程票也别忘了，10月7号返程票9月23号那天开售啊，10月8号的车票9月24号开售，去程回程那肯定要一起规划，要不然你就出去的票买好了，回来的票不买好，你怎么回来了，对不对？心里这样子才不会慌。那么今年中秋和国庆离得比较近，两节临近的话，就出行热度已经是提前上来了。有平台数据显示，就是到9月16号为止吧，中秋国庆等一些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还有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了一番。一句话就是机票、酒店、火车票反正都升温了。那么铁路方面其实也有新安排啊，就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那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就一共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全国的铁路会实行一个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还有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一些方式，动态的优化运力吧。就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有1.3万列，尤其是像京沪啊、京广啊、京哈这些干线，也会安排夜间高铁啊。就是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包括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这些方向，高峰时段都会增开这个高铁动卧的。大家反正就是具体的一些情况，12306里面多多关注啊就可以了。
1: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啦，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模
2: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6: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

0: 止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
1: 说到了中秋国庆出游啊，就是国庆那天的火车票今天已经是可以买了。好运他说啊，不出门这个国庆啊估计是人山人海啊，人太多了，就每年国庆出游的人都很多，因为很多朋友确实就平时的时候可能请假也不是很方便，就是趁着国庆啊假期的时候然后出游了啊。然后呢国庆出游那肯定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人一定是多的。不过是这样子的啊，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如果是去到一个地方看到那边人烟稀少，看看都没什么人，哎呦感觉好像玩起来也没有多少味道啊，就是还是人比较多一点，觉得哎这是在旅游，这是在玩。有些朋友是这么认为这么想的，但是你人过于多呢，这个可能就是旅游的体验感又会打折扣了。最好呢就不多不少，你不要说是哎人都没有的，就你在游自己心里都没底了，就觉得哎这里是不是真的风景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啊。但国庆的时候确实人是真的多了一点，你哪儿哪儿都要排队，你上个厕所那可能都得排队呢，是不是？不是可能，肯定要排队。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出游计划啊？在这个国庆或者是在这个中秋有没有出游计划的？节目中也是可以跟我们来聊的。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荣美直播间等着大家。当然路上的一些情况啊，节目中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看，就是路上这会儿哪里比较拥堵，在学校周边其实已经是可以预见到的，肯定会比较拥堵啊，尤其是小学幼儿园周边都是可能接孩子的一些家长的一些车子，那边可能已经是停好了，是不是？肯定都是提前准备在学校周边的，就是那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要乱七八糟停的，横七竖八停在那儿，就会加重这种拥堵的状况吧。咱们都把这个车子规规矩矩停好，宁可就是多走两步路，就当做是锻炼一下。这样子的话，对于大家出行啊都是有利的，会更加方便一些。好运他说：“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吗？”是吧，湘湖啊，他好像很喜欢湘湖，动不动就去湘湖玩。不过我也是蛮喜欢萧山湘湖那边的，就是他没有像西湖那么多的人山人海，但是呢环境又相当的不错，景色也是非常的优美，你要坐船啊或者说你要露营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啊。比方说我们五蟹，他说到了诸暨五蟹也可以啊，但是五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诸暨本地的朋友，我是建议大家就十一期间就不要去了，更加拥堵啊，平时的时候周末去就得了，是不是？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果是国庆去的话你得买门票进去啊，周末去的话那是免门票的，西施店也一样。当然西湖更加不用说了，杭州西湖离我们也是蛮近的，如果是国庆期间要去西湖，那你就要做好在那边看人头的这个打算了。看人头肯定是看人头，几乎欣赏不到什么美景啊。如果你特别喜欢凑热闹，那就去一下也无妨啦，没关系，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就把孩子看好去凑个热闹，最好戴上口罩啊，可能这个流感季也来了，不要说是好不容易出个门，哎呦这流感病毒传染来了，那确实也是挺扫兴的。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点这个好像又是跟吃有关的，鸡蛋。各位今天吃鸡蛋了吗？有没有吃鸡蛋啊？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吃一个鸡蛋的啊，前两天也跟大家说过了，这鸡蛋当中的那个胆固醇，就是蛋黄当中那个胆固醇啊没啥关系， 吃下去不会说是让你血脂升高或者怎么样的

啊，是好的那个胆固醇，放心吃。当然是要掌握好这个度和量的，不是说哎可以吃的话，我一天吃它个七八个，那肯定也是不行。像长身体的小朋友，如果其他的牛奶什么东西不吃，那一天吃个两三个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吧，或者你是正在坐月子的朋友，那吃个两三个问题也不是很大。就其他的一些朋友的话，你们就吃个一个吧啊，一天一个差不多了。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蛋打出来，哎，是个双蛋黄，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觉得一下子就觉得心情都很好，就好像哎是好运降临一样，对不对？双蛋黄中奖了。反正我是这样子的，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受没有？就是早上做早饭的时候，比方说打出来一个双黄蛋啊，就真的很开心。就有时候如果你时间允许，可能还要拍个照。双蛋黄见过的朋友挺多的，反正一年到头你每天在吃蛋，总会打出来那么几个，有的时候还挺隔三差五能打出来也说不定啊。但是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见过三蛋黄，三个蛋黄。三个蛋黄我是到目前为止我都没见过。那就在前两天的早上，阜阳那边有一位张女士，她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件稀罕事儿。她呢给读初中的女儿做早饭，她拿出了一颗鸡蛋打开，里面呢竟然跳出了三个蛋黄。然后张女士当时就瞪大了眼睛啊，说了一句，哎呀，我活了45年了，从来没见过三个蛋黄的鸡蛋啊。张女士呢，她是名人民教师，她每周都是会带孩子回村里面去住一天。那么前几天呢，她婆婆说家里面养的鸡呀又下蛋了，收了5颗蛋，其中有一颗特别大，然后婆婆呢特意留着给孙女儿回来吃。就是这个婆婆呢，平时呢就可能特别喜欢种点农家菜啊，挺勤劳的，还养了6-7只母鸡。就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鸡下的蛋可能就很少。那这次回去呢，就是蛋又开始下了啊，那个蛋壳呢，蛋壳很薄，就想着赶紧吃掉，就是那颗比较大的蛋。就比较容易破嘛，蛋壳薄的话。他说这颗蛋呢比正常的鸡蛋要大很多啊，就是很匀称。张女士呢准备拿它给女儿做一道鸡蛋炒粉丝，刚把这个蛋打开，里面就跳出了三个蛋黄。他说吓了一跳啊，第一时间冲进了房间，拿手机过来拍照记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三个鸡蛋呢。她呢赶紧就是把这个事情也跟婆婆说了啊，然后婆婆今年都72岁了，也没有见过三个蛋黄的那个鸡蛋，不知道各位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见过，我反正也没见过。婆婆呢还给邻居们讲，然后邻居们也很惊讶，大家都说哎呦，双蛋黄的可能偶尔的能够看到啊，三蛋黄还真的是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张女士晚上去学校接女儿放学，就是校门口跟家长们聊天，说起了啊，就早上开出的那个三蛋黄，大家也都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三蛋黄。然后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就张女士呢就跟记者讲起这件事情，还是很兴奋啊，她说像中了彩票一样。对对对，我觉得也是，三蛋黄反正见过的朋友应该不多，收音机前的你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种三蛋黄之类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后呢，这颗三蛋黄肯定是被炒了，对不对？毕竟要做这个鸡蛋炒粉丝嘛，就是给女儿吃掉了。张女士呢还把这件事情分享到了朋友圈，就大家都还蛮感兴趣的。有一个村民他还特意向张女士把这个蛋壳要了去，细致的拼起来，拼起来之后呢发现啊，个头的确要比普通的鸡蛋大很多。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鸡为什么会生出三蛋黄吗？为什么会生出三蛋黄啊？是不是就是跟饲料有关，或者说是不是给鸡打了什么激素啊？但是打激素这不可能啊，因为是张女士她家婆婆家里面养的，自己家养的鸡怎么可能会吃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是打激素呢？是不是？那吃的就是普通的菜叶的，就是最好的，也没有特意怎么样去喂养啊。为了这个事情呢，还特意的去请教了相关的专家啊。这位专家范金辉，他呢是杭州市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的所长。他说啊，范所长他说，鸡在排卵的时候，蛋黄掉下来会进入到子宫，一般呢是一天掉下一个，然后在鸡蛋里，在子宫里面呢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蛋。哦，
鸡的蛋全部都是在鸡的子

宫里面生出来的，然后生出来呢要24小时，相当于流水线一样，就24小时生一个蛋啊，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或者是更多的鸡蛋的。反正那多蛋黄怎么回事呢？多蛋黄呢是因为母鸡生理异常或者是受到了外界的刺激吓了它一跳或者怎么样，同时掉下了多个卵黄。但是母鸡呢都是就是它反正不会说哎呦，同时它自己又不知道的吓了一跳，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双胞胎一样啊，一开始呢你哪里会知道的你怀的是双胞胎，可以这么理解吧。我在想你只要生出来之后啊才知道哦，有蛋白啊，就这样子的蛋，或者就是两个蛋黄的肯定是见过啊，一年也会见个那么几回，三个蛋黄的我没见过，没有蛋黄的也没有见过，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蛋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说实在话，多蛋黄这个概率的确很少，真的概率之中真的非常的小，可以说几率很低。嗯，像范所长他说他们就是机场里面，哦，机场里面他倒是见过三黄蛋，但是很少很少啊。母鸡一次排出多个卵黄，他们又一起进了同一条输卵管，如果输卵这个卵巢里面两个卵泡同时成熟了，或者是短时间里面接连的排卵，那么两个卵黄就会先后进入到输卵管，那输卵管呢不会把它们分开，就把它们一起往下推，一起包裹，这个双黄蛋就这么出来了。那三蛋黄嘛，就是三个卵泡同时或者是极短时间里面相继排卵，就会形成三蛋黄。所以三黄蛋不是说是一个蛋黄分裂成三个，而是三个独立的卵黄凑到了一个蛋壳里面，被同一套蛋清壳膜蛋壳给包了起来。所以这边大家也放心好了，你放心吃，这种情况不是说是给鸡打了什么激素打出来的，多数就是鸡自身内分泌波动造成的，它吓了一跳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况啊，就这种事情啊。然后这个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双蛋黄在商品鸡蛋当中大约是千分之一，双蛋黄1000个蛋当中大概是有一个双蛋黄的，也真的是几率也很低了。三蛋黄你们猜多少？三蛋黄就罕见的多了，可能是万分之一甚至更低，10000个当中有一个也已经不错了，甚至10000个都打不到，太神奇了，我觉得真的是好神奇啊。有没有朋友你们见过三个蛋黄的，或者是有没有见过没有蛋黄的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它还专门可以买到那个双蛋黄，是吧？哎，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啊，就是卖鸡蛋的人他们是怎么知道哎我这个蛋是双黄蛋啊，然后把他们归纳在一起在那边卖的。因为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些地方可以买到专门买双蛋黄的蛋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就有点怕兮兮的啊。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这个难道真的打了什么激素吗？或者说有谁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刚才也说了，就是能够见到双黄蛋的概率很小，不是千分之一吗？是不是？那这些蛋会不会贵一些？有没有朋友你们专门去买过这种双黄蛋的？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刚刚在聊到鸡蛋，我看到了轩辕婕妤，他说他有见过4个蛋黄的，真的假的？你当时肯定拍了照片吧？照片在不在？让我们看一下。我有点不太相信呢，你见过4个蛋黄的？看到好运，他说他昨天打鸡蛋就打了一个双黄蛋，哦，然后呢他又再打了一个进去，刚好3个鸡蛋被你一个人吃了，你吃的有点好，太多了呢你啊。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他说他还打开过一个的鸡蛋，没有黄的哦，那就是无黄蛋。哦，你还真的是见过，就只有一个蛋清，你还没有把它这个鸡蛋没吃，把它倒掉了，其实没关系的，这种也是没关系的，可以吃的啊。下次碰到的话，你放心大胆吃。甜妹妹呢？

0: 他说他这个应该是电筒照出来的吧，电筒，哦，这样子的，就双黄蛋的话电筒你照一下就是可以看得到的吗？我回家我要去照照看啊，里面到底有几个蛋黄的，就电筒还能够照出来的。然后老板会拿电筒照一下，比方说买生的咸鸭蛋的时候，生的咸鸭蛋的时候老板拿电筒照一下干嘛呀？他这个操作是为什么呀？那我是没有碰到过啊，不过我也没有特意去买过这个咸鸭蛋，那能不能来，有谁知道的可以来科普一下看，就是里面可以看到那个蛋黄的是不是。哦，那所以如果这个双蛋黄的话可能价格就相当的高了，你手工得一个一个照出来呀，对不对？就挺花时间的呗。咱们来听一下蒋老师的语音啊。
1: 我家一个亲戚送给我30几个蛋，每个都是双黄蛋
0: 啊，这样的。你家亲戚他知道吗？就是送给你的全部都是双黄蛋的，他也是拿手电筒照过吗？哎呦，那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可能也不是，刚才大家猜测的里面什么打激素啊什么的，是不是？亲戚给你送的这个双黄蛋，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家鸡生的，自己生的，而且他是知道的，是不是？都是双黄蛋。就很有可能你用手电筒这么一照，真的知道照得到里面那个蛋黄，真的特别有心了这个亲戚啊。哎，还真是，我刚刚查了一下，他说判断是不是双蛋黄，一个能看大小，有一些蛋特别大的，哎，我冰箱里面就冰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蛋，我猜那个肯定是双黄蛋，等一下回去我就去照一下看啊，里面到底有几个蛋黄，不会也有三个蛋黄吧，就是比普通的蛋大概就两个那么大的一个鸡蛋，也是自己家的母鸡，前段时间刚刚生的，用光是可以照的啊，我这边刚刚看到，就是这边搜出来的信息是这样的，手机上的手电筒都可以，然后你转动鸡蛋看里面的阴影，看到两个分开的深色圆的阴影那就是双黄蛋，看到只有一个圆的阴影那就是普通的蛋黄了，哦，是吧？就比方说你去菜场啊，去哪里呀，买这个专门买这个双黄蛋的话，都是人家一个一个照出来的，人工挑选出来的，那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判概率啊，是不是？有可能就一不小心就是没有照明白，这种也有。那价格的话肯定会贵一些，有的卖18枚33元，有的卖30枚43元，这个还是不是农家蛋，农家蛋就更贵了，是不是？像老蒋影像蒋老师他所说的，就个头会大一些，他那个肯定就是自家亲戚就专门照顾的，一个一个照顾，发现里面都是双黄蛋就给你了，真的特别有心。轩辕婕妤他不是他见过4个蛋黄的吗？他说当时也没有拍照片，觉得就这样吧，哎呀，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哎呦，本来的话本就应该要采访一下你呀，人家3个蛋黄的都已经是新闻发出来了，你这个4个蛋黄的嘛，就更加应该要发篇报道，发篇新闻了。哎，今天还真的是学到了啊！大家如果想判断它是不是双蛋黄的话，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手电筒就照一照。甜妹妹说的对的，有道理的，就可以里面看阴影。如果阴影是一个的话，那就是正常的一个蛋黄；如果有两个的话，那就是两个蛋黄，双蛋黄了。当然，如果有三个的话，那就是3个蛋黄了啊！以此类推。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吃过这个双蛋黄？大家都吃过啊？有没有吃过3蛋黄的，或者说没有蛋黄的？4个蛋黄的，我真的是不敢奢望
2: 啊！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5: 吃鸡蛋时的5大误区。
2: 鸡蛋的家常做法有很多种，煮、蒸、炸、炒都很适用。从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说，煮、蒸鸡蛋吸收率为100%，嫩炸吸收率为98%，炒蛋吸收率为97%，荷包蛋吸收率为92.5%，生

湿吸收率为30%-50%。由此可见，蒸煮鸡蛋是最理想的饮食方式。相关研究表明，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低取决于鸡的饮食营养结构。从世界上来讲，蛋清越浓稠，它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蛋白质的品质也就越好。通常情况下，鸡蛋黄颜色较深的鸡蛋营养更胜一筹。鸡蛋煮的时间过长，蛋黄当中的亚铁离子与蛋白当中的硫离子化合物生成难溶的硫化亚铁，很难被吸收。煮鸡蛋最好是凉水下锅，水开了再煮3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鸡蛋呈糖心状，营养成分最有利于被人体吸收。不同煮沸时间的鸡蛋在人体消化内的时间也是有差异的。3分钟鸡蛋是微熟鸡蛋，最容易消化，大概需要1小时30分钟。5分钟鸡蛋是半熟鸡蛋，在人体内消化时间约2小时。煮沸时间过长的鸡蛋，人体内消化要3小时15分钟。味精并不是什么菜都要放的，比如鸡蛋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谷氨酸与一定量的氯化钠，经过一定的高温之后，两种物质会生成一种鲜物，就是谷氨酸钠。味精的主要成分就是它了，有很纯正的鲜味。炒鸡蛋的时候放味精，味精分解产生的鲜味就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所以炒鸡蛋放味精是非常不对的方法。一些人常常把煮熟的鸡蛋浸在冷水里，利用蛋壳和蛋白的热膨胀系数不同，使蛋壳容易剥落，但是这种做法不卫生，因为新鲜鸡蛋外表有一层保护膜，使蛋里面的水分不容易挥发，并防止微生物侵入。鸡蛋煮熟之后，壳上的膜被破坏了，蛋内气腔的一些气体溢出，这个时候鸡蛋放在冷水当中会使气腔内的温度骤然降低，并且呈负压，冷水和微生物可以通过蛋壳和壳内双层膜的气孔进入蛋内，储藏时容易腐败变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还是正在直播的珠广晚交通，路上的情况各位可以发送微信啊，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学校周边各位绕道而行吧，小学幼儿园周边应该是比较拥堵的啊，大家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往那边去的话。说完鸡蛋再来说点其他吃的。哎，这段时间大家螃蟹吃了吗？有没有吃螃蟹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可能还没有真正上市吧，现在大家吃到的一些蟹可能都不是这个牌子的啊，是不是？梭子蟹已经是大量上市了，而且今年价格好像也不贵，我发现咱们诸暨人饭桌上蒸螃蟹、蟹炒年糕、蟹黄面，哇，真是想想都流口水啊。但是今天要给大家提个醒啊，螃蟹吃是好吃，鲜也是真的鲜，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够放开吃的。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陈慧琳唱歌很好听的那个陈慧琳啊，他在采访里就聊起自己在澳洲的一个贪吃教训，真的是贪嘴差点丢掉命。他说啊，当地那个螃蟹性价比很高啊。哎，我在想他也讲究性价比呀、啊。明星你看他们不是挺有钱的吗，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但反正他也是挺讲究性价比的啊。曾经买回一只巨型螃蟹，堪比12只普通螃蟹的满满膏蟹膏。被他一次性吃光了，就是有12只普通螃蟹差不多多的那个蟹膏，太好吃了，他一次性吃光，没有想到后吃完之后就中毒了，前胸后背是又红又肿，奇痒无比。他就是回来之后呢，就是靠3次调理才恢复过来的，反正就是你看也是蛮惊险的啊。就是我们这边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他这个中毒其实从症状来看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食物中毒啊，就是甲壳类的海鲜过敏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我海鲜过敏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海鲜过敏。像这边宁波北仑那边不是海鲜很多嘛，是不是？他们当地有一个医生啊，就全科医生，钟医生，他说就是他们当地开渔之后这半个月，就是有很多就是吃螃蟹吃完之后过敏啊，就是发痒起疹的人到他那儿去看的。有的人起初可能没当回事，就觉得哎，可能是处理海鲜的时候粗心大意，刺激了皮肤，忍忍就好了。结果可能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老样子，然后就来看了啊。所以这些方面也是要注意的，别觉得甲壳类海鲜过敏这是小事。它其实也是食物过敏当中一种极为常见却又十分危险的类型，我们等一下接着来聊吧。
1: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赠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
3: 美好生活，万丰消费卡。

0: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路同行，珠广晚交通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刘纯。各位路上情况怎么样？欢迎各位发送微信啊，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接下来时间还是先给大家再来发一下福利吧。今天一直跟大家聊着聊着，这个福利又给忘发了啊。这个是万丰新天地山环环火锅他们那边的200减50的一个优惠券啊，有需要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来抢一抢，时间也很近很近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满200减509月20号之前到万丰新天地西楼总服务台去领取，并且要使用掉的。反正你这两天要去吃，这两天如果有时间去吃的话啊，可以来抢一抢，抓紧时间进入到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奖品也已经发出了，各位可以看一下看啊，自己有没有中奖。看到了老蒋影像蒋老师中奖了啊，运气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接下来再来咱们再抽一个吧。看到的是诗雨，诗雨也中奖了。9月20号之前啊，只有3天时间，就这3天当中，你哪天想到去吃，你就哪天去领就可以了，也就不用跑2趟了。反正这个券也是要9月20号之前去使用掉的啊，跟电影票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再来一个，这边再有一张发出了，反正这两天我们都把这个券给发发掉吧，开心就好，也是中奖了啊。好运降临也中了一份啊，因为手一抖又去抽了，是不是？好的，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我们说到了这个海鲜过敏，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又到了一个吃蟹的季节了。比方说大闸蟹，马上很多朋友可能也要吃起来了啊。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吃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海蟹，湖蟹可能还没那么多，海蟹吃的。已经就是梭子蟹啊什么的啊，或者青蟹啊什么的啊，就是海鲜过敏，大家就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事情啊。其实一个呢，我们在处理这个海鲜的时候要当心，你如果一不小心这个手划伤了或者怎么样，特别容易得那个创伤弧菌啊，这个可不能够掉以轻心。它真的也是一种，它发病起来也是比较凶险的。反正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海鲜过敏啊，它是食物过敏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又十分危险的一个类型，通常就是由原肌球蛋白引起的。那这种蛋白非常耐热，你哪怕是已经煮烂了炒熟了它依然会致敏。所以不是螃蟹不新鲜，也不是说是没煮熟，而是你这个身体对这类蛋白拉了警报，就是你身体可能就对这类蛋白它要过敏。有人会说，那我不吃蟹肉，我吃点蟹膏蟹黄总没事儿吧，这其实也是个误区啊。蟹黄蟹膏里面所含的甲壳类致敏蛋白浓度是普通蟹肉的数倍，更加不能吃，真的真的要注意啊。像那个什么蟹黄面啊，蟹黄捞饭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去吃啊。蟹黄面我记得好像在南京啊，在上海那一带，就这个还是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那边的一个特色一样，蟹黄面，对不对？就大家就吃的话，就是如果你对海鲜过敏的话啊，一定要慎之又慎，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过敏源。还要注意，就是这种蛋白并不是说是螃蟹独有的，

虾啦，皮皮虾、龙虾啊，就是虾类，都有，就这些甲壳类海鲜当中都有。你一旦对螃蟹的蟹黄过敏，那基本也会对其他的一些甲壳水产产生交叉过敏。很多市面上有许多的一些蟹黄加工品，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也会加入啊这个海鲜来提鲜。其实这种的话，它那个过敏风险比直接吃螃蟹更高。所以这个蟹膏虽然说香是香，吃也是好吃，真不是人人都能够贪那一口的。还是那句话，贪嘴真的是会丢掉命啊。反正万一不小心过敏了，我们就尽快就医啊，赶紧的，就不用犹豫了，去医院看，也不用判断我这是轻度过敏还是什么重度过敏，你可能自己都没法去了。当然无论是止痒膏还是抗过敏药，都没有办法清除体内你那个过敏源，因为也是可以测过敏源的。如果就是你比较方便的话，也可以去测一下这个过敏源，自己到底对什么过敏啊。止痒膏的话，它只不过作用在局部的皮肤，对全身过敏进程影响也是有限的。你抗过敏药呢，虽然说阻断了全身过敏反应的通路，症状缓解了，但是没有办法加速过敏源的代谢排出的。你如果药停了之后，可能症状还会反复，可能还会加重。所以很多时候就别自己硬扛，该去医院就去医院。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吃螃蟹过敏过，吃海鲜过敏过，或者说你吃什么东西过敏过，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啊。就是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不少朋友可能过敏的一些东西也是千奇百怪，就你只有吃过了之后，哎，发现自己原来是对这个东西是过敏的。哎呀，好运他说啊，蟹黄面真的是很好吃。是的是的，都大家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吃啊，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啊。豆彼得下班打卡了，刚刚这会儿在车子上了啊。还有随缘他提醒大家，明德小学双泾线流量特别的大啊，在明德小学附近那边特别的拥堵。其实我在想，其他的一些小学其实附近也是很拥堵的，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或者是绕道而行。蝌蚪妈她太湖蟹啊已经上市了，昨天晚上尝了，4两左右一只啊，55元一斤那种公蟹，是不是？太湖蟹已经是上市了，所以就是不会过敏的朋友，那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了。又到了一个吃蟹季，每年到了中秋国庆的时候，阳澄湖大闸蟹应该也会上市，然后大家都还是蛮喜欢吃的啊，对不对？那个好运他说他吃大头虾会过敏，吃明虾和河虾都不会啊，这样子的。一般情况下，你对这个大头虾过敏的话，明虾和河虾也会过敏了，是不是？河虾也会过敏啊，它是河鲜，你这可能就是对蛋白过敏，就是高蛋白过敏，有这种可能。但是大头虾它也是高蛋白。

0: 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2: 下班听我的。
3: 好的，大家都下班了吧？这个点应该很多朋友都在路上了啊。路上如果有状况，各位也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我发现就是这个职业变化可能以后也会是一个趋势吧，我在想。就是聊一下这个职业变化，就是聊一个每个家庭可能都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养老。

先来看一组数字啊，就是教育部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比20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了358.47万人。那与此同时呢，2025年末，咱们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了3.2亿，就是说一边幼儿园在减少，一边老年人在增加，就人往哪儿走，职业就往哪儿转。这几年的话，在上海徐汇区一家有近1000张床位的养老院里面，就什么呢，就陆陆续续已经来了6-7位年轻的幼儿园老师。他们以前的时候就是带着20-30个孩子上课唱歌玩游戏，到现在呢就是管老年朋友啊，就是康复护理呀、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职业身份变了，工作要求也变了。就曾经的幼师就能适应这样的转变吗？这个确实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样的转变。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家养老院吧，就是他照护近800位老人，300多位工作人员当中有6-7名呢是从幼教转行来不久的年轻人，当然大部分肯定就是专业的工作人员啊。就比方说我们幼师啊什么的，幼儿园老师，那肯定我想也是要培训过的，那才能够上岗啊。有一位叫周央的周老师，他呢做了7年的幼儿园老师，现在呢也是在养老院工作。他说就是跟老人打招呼跟幼儿园里面其实差不多，都是你好呀。还有一位00后的四川姑娘啊，她呢之前在幼儿园里面干过半年，现在是护理主管，平时呢就是给护理员们上课指导，就是上课的对象换了，就听课的护理员都比她年长，但对她心服口服。小钟讲课怎么讲，他说啊，移肩移臀移腿不能直接去逮老人的裤子，同时要跟老人说不用担心，我们在后面抵住你，有什么不适你及时告诉我，这个人文关怀要做到位。然后护理员听了都说哎，讲得特别好啊，就轮椅呢天天用，好多的一些细节他都讲到位了。那小钟讲课他特别亲切又生动，就还带着点当幼教时的习惯，就会让人听得进去。其实很多时候你去发现，有没有发现就是老年人老了之后你也要哄的，就是小朋友要哄，其实老年人也要哄啊。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周央还有这位小钟，原本呢他们都以为幼教应该是自己一辈子的职业啊，但是这两年幼儿园的招生现实提醒他们转行可能也是在所难免了。那养老院的院长孙颖啊，叫孙颖，这孙院长他说的很实在，确实人口这个在变化，势必导致业务结构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大家其实都很迷茫，你能够做成什么样子，你能不能够转型成功。说实话就是对于能干成什么样，是否转型成功，可能现在也没有什么答案。那身边人可能更不看好，身边的话可能有一些包括父母在内都会不理解，你为什么去学这个专业，是不是什么端屎端尿的去学它干嘛呀，就是护理嘛，是不是老年护理嘛。然后听说刚才说到的周央，就是之前不是在幼儿园里面就是陪孩子陪了7年的这个周老师嘛，他转岗去养老院做社工之后，他父母心里面也咯噔了一下，就转型后的周央其实每天忙着做各种活动，帮老人订报纸啊，张罗老人能自己来采购的一些小超市。然后呢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位钟老师钟玉梅呢，他跨度更大，就是从一线护理员干起。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护理的经历，他直言真的很崩溃，当时反正就咬咬牙也就过来了，就自己没碰到过类似于这种事情啊。在养老院的话其实可能还要面对生老病死，这可能真的再平常不过了，也会处置各种突发状况，还要小心不能影响到其他老人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就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心里面也会很难受吧，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也会心里面也会就是可能会哭或者怎么样啊。打个比方他说到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看一开始的时候还蛮好的，儿子来了还笑嘻嘻的，但是

一不小心可能确实生老病死就来了，是不是？就面对老人太多了，你不可能把这个老人的情绪去带给另外一个老人。那待遇怎么样呢？就这些姑娘们说，在养老院干并不比这个当幼教的时候赚得多，但是有着不错的一个发展机遇啊。那这两天的话，像刚才说到的周老师周央，他呢升任了服务部的副主任，负责几乎所有老人的一个文娱活动、情绪疏导。他说，就待遇上可能，没有幼儿园人多的时候来的那么的辉煌，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晋升平台和学习成长的机会啊。现在再倒回去看，觉得自己当初的时候真的也没有选错。他也说，就是在这里干有一种满足感。就比方说被老年朋友们拖住聊天的时候，就特别有这种满足感啊。这位孙院长他也说，当时转型的契机肯定一定是被动的，就是这些幼儿园老师，但如今从他们这个整体表现来看，可以说是主动的，就是成长大家都看到了，就也会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希望，就觉得哎，这条路走对了，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其实就是在为明天的养老做准备。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觉得这样的转岗可能也是大势所趋啊，就是除了幼师转行到养老行业，这几年其实全国很多的地方还有幼儿园直接改造成养老院的，然后从哄娃到哄老的变的是对象，不变的就是耐心和真诚。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想问一下大家，就你觉得幼师转行做养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耐心，幼儿园老师应该是比较有耐心的，对不对？还是比较有亲和力的，还有就是带活动的那个本事，幼儿园老师这方面这个本事可大了，就是搞起活动来啊，就有这种感染力，就是那种氛围感的营造，就这几点应该是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吧。又或者说也可以来聊一聊，你能不能接受比方说自己家老人由年轻护理员来照顾，或者说家里面有家人他去干这一行了，你会不会支持他？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又或者如果您是幼师，面对这个行业变化，你会考虑转行吗？就待遇、前景、社会认可度，哪一个最会让你犹豫？其实真的就是在慢慢的进入这个老龄化社会啊，社区养老啊、居家养老啊、机构养老啊，这个以后可能都是不同的一些养老方式吧。不知道大家你更加看好哪一种呢？比方说你老了，你会选择社区里面去养老，又或者说是居家养老，又或者说机构里面养老，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想了一下，我可能还是更加适合居家养老吧。你们呢？你们适合什么养老？考虑的有点远啊，但是也可以跟我们来畅想一下，聊一聊看。咱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老蒋影像蒋老师他说啊，就是年轻人很多可能就是生孩子不愿意生孩子，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年轻朋友其实就是还是蛮积极的啊，就这方面做的。就是小轩轩他说，他除了自己谁都需要哄啊，除了自己谁都需要哄啊，身边那倒确实活得也蛮累的，谁都要哄啊，哄完孩子哄爸妈。身边小轩轩，然后你老公啊谁的你都要哄着，除了自己不用哄，那真的太累了。你什么时候犒劳一下自己，好好的哄一下自己。燕双飞这会儿来了啊，已经烧好晚饭了，大家都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好运他说，行行都有行行的难处，各有各的不容易，他想去干，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感，这个其实可能也是需要一些技能的，也不是说谁都能够上谁都能够干的啊。但其实虽然说照顾的是老年朋友，但这个行业还真的是一个朝阳产业，就以后
就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

是吧？包包大人啊，他说他家娃说了，等他赚了大钱，赚了大钱之后就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哎呦天哪，你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我还以为给我还以为说要给你买个大房子，结果给你找一个，那也不错啊，挺不错的。养老院里面大家都可以聊聊天，打打牌，这样子不会寂寞。包包大人他说啊，那然后跟娃说，那你给我找年轻一点的男护工多的那种养老院。年轻一点，然后最好是男护工多的养老院，这多不方便啊，还男护工，嗯，是不是？你可真有意思呀。燕双飞他说我不干，伺候人的活我不干，不干啊、哦、你不干是不是？不干也行，也没人逼着你干啊。哎，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种心里面还是会咯噔一下的，都会有这种芥蒂，就总觉得这个活的话不是特别，不是这么好干啊，而且也不够体面，有这种感觉吗？会不会？但其实也没什么。包包大人他的意思是方便方便，年轻点的男护工挺方便的啊，就是看到了心情愉悦嘛啊。哎呦，那问题是这样子干的话，就是给你找这样子的养老院，那你不是夫妻俩一块儿过去去养老院里面吗？你单独一个人去啊，那也蛮奇怪的，这样子的话。当然了，你只要孩子他爸不介意啊，那别人应该没有人会介意的。燕双飞非常的坚决，他说宁愿我干体力活我也不干这。哦，可能很多时候就干不了这种的话，其实也需要什么，我其实想说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我也不会干，我是不会干这个，也需要就是心灵手巧的。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手比较笨，就这种活真的不大会干。就跟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啊，就是奶奶的话，她可能现在行动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了，就比方说她起来啊什么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要我们就是拖着她一点或者怎么样的，但她人也不是很重，但我就拖不起她来，就很多时候她都不愿意让我去拖她，就是这个拖不是拖拉机的拖啊，不是那个拖，就是拖起来的那个拖。但打个比方说其他的堂妹啊表妹啊他们就好像拖起来，他们可能力气比我大吧，我在想可能也是有技巧的，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跟我聊天，就是情绪价值这一块我是可以给的他足足的啊，嘴巴也是蛮甜的，但是行动上你比方说要把他给拖起来给他坐一会儿什么的，就反正我要搞半天，我半天还没有把他这个人给搞舒服，就是把他拖起来把他坐稳了，但他们的话挺快的可能啊。所以我就发现我这方面确实比较笨，不大会弄。然后他比方说他坐了一会儿之后他又想躺下了，躺下了之后也就哪怕是那你把他拖起来跟躺下这两个比起来，那肯定是让他躺下更加的方便一点啊，我也要折腾半天把他这个人。所以这方面的能力确实是不大够的。燕双飞他说这是需要有手艺，有一个好脾气，有一个高情商。对对对，这还真的是，这真的是个技术活。好运他说啊，他不会把爸妈就是送到养老院，因为养他们把他给他们养老是自己的责任，不是养老院的责任。哎呀，那你去养老院那你也是出了钱的啊，倒也不是说是养老院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就有一些现在的养老院我觉得就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就环境也好各方面啊设施也好，
挺不错的，具体我就不报名字了，感觉有打广告。

0: 的嫌疑了，变成燕双飞。他说就是要需要手艺，要有好脾气，高情商，你如果搞不好的话大家都受气，你一不小心就比方说这个人拖不起来，假如说我是个护工，那我奶奶肯定是骂过来了，怎么回事啊，半天还没有把我这个人给那个什么拖起来。这个确实是有技术，那你肯定是要培训过的，那我至少是没有培训过嘛，就还是应该要干自己擅长的一些事情。如果说有人需要聊聊天或者怎么样的，那我觉得我倒是可以去啊，那以后说不定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啊，就专门的陪老年人聊天，情绪价值给的足足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1: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与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购入二手房顺利过户后，屋顶存在多年光伏租赁协议，房屋易主后，在先的屋顶租约还有效吗？新房主能否要求拆除光伏设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涉案房屋原房主为周某，日常由其家人代为管理。2023年12月，房屋管理人与某新能源科技公司签订乡村振兴户用光伏电站屋顶租赁合同，将房屋屋顶出租用于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约定租赁期限20年，期满后可自动续期5年。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屋顶租金，合同签订后，光伏项目按规定完成发改备案、竣工验收，并于2024年初正式并网发电。2024年6月，周某将该房屋出售给小帅、小美夫妇，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收房后，夫妇俩发现屋顶安装了光伏设施，认为购房时并不知道屋顶存在长达20年的租赁关系，要求对方拆除屋顶全部光伏设施，并承担拆除清理费用。原房主认为光伏板外观明显，买房人多次实地看房，应当知晓房屋现状，无权要求拆除。新能源公司则认为屋顶租赁合同签订于出售之前，且项目手续齐全，合法有效，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原房主应继续履行租赁合同。协商未果，小帅、小美夫妇将原房主及新能源公司一并诉至法院。江永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屋顶租赁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光伏项目备案验收属于行政管理范畴，不影响民事租赁合同效力，租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涉案新能源公司在房屋出租前已基于租赁合同实际占有使用屋顶并投入运营，该租约对新房主小帅、小美仍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租赁合同未被依法确认无效或解除的情况下，二人要求拆除光伏设施缺乏法律依据。最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小帅、小美全部诉讼请求，二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维持原判。本案提醒广大购房者，购买二手房不能只核查不动产权证，还需留意屋顶光伏、外墙广告位、车位等容易被忽视空间的租赁关系。购房前应实地查看，向卖方核实房屋现状，要求卖方对是否存在被未披露的租赁、抵押、占用等情况作出明确承诺，并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相关违约责任。若过户后才发现存在在先有效租约，购房者不得擅自拆除、损毁租赁设施，可先行与承租方协商。
3: 月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

0: 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我们忙着奔赴远方，追逐前路星光，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忽略身后默默等候的目光。父母的白发悄悄生长，陪伴的时光越来越少，随口的寒暄日渐稀少，耐心陪伴愈发珍贵。别让忙碌疏远亲情，别让等待酿成遗憾，放下手机，停下奔波，多陪家人聊聊家常。世间所有美好都抵不过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珍惜朝夕相伴，用心守护最珍贵的亲情。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珠广晚交通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刘纯。各位在哪里，哪条路上，路上情况怎么样，各位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候着大家。这两天天气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有很多朋友这点可能都已经吃过晚饭了，吃过晚饭之后啊，去公园啊，去江边啊散散步走一走啊，蛮惬意的，还是应该要活动一下筋骨啊。前两天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吃得干净点，然后让自己动起来啊，身体健康比啥都重要，是吧？身体健康，你可能就比方说老了之后啊，你就不需要有谁一定要来照顾我，你自己很清健的，对不对？刚才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养老这个话题嘛，也不知道各位啊，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是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的。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接下来我们聊一件就是跟手机有关，就很多的老年朋友可能也蛮时髦的啊，新手机出来了，哎，我也要买一个新手机。但是大多数这个新手机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是年轻人他们扎堆会去买的时候。这个也就是跟炒预期有关的一件事情吧。有人就是想着靠囤手机三五天我赚他个十多万，结果呢新机还没有正式开卖，旧机价格先跌了，只能够割肉出货。最近呢在郑州手机市场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啊。大家都知道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是开启预购了，前几天就已经预购了吧，好几天了，应该有个三四天了，应该会在明天应该是正式发售。然后就是部分提前囤下 iPhone 17 系列的商家呢，没有来得及涨价，反而开始割肉出货了。就是有一位老周啊，他就是手机商，他能投入了200多万元囤了230台全新没有激活的 iPhone 17 Pro Max， 全部都是 256GB 的版本，平均每台成本呢大约是9500，他就是投入了280000啊，可能还不止啊，还要多啊。发布会之前呢，他打算用三五天赚他个十多万。按照他的那个计划呢，如果每台涨个10000啊，就每台赚500。就是说每台不是涨个10000，每台涨到10000，他不是9500买进的嘛，是不是就涨到10000啊，就每台赚个500，应该是230台，那不就是11万多吗？是11万多吧。但是发布会之后的这两天，老周他平均9000的价格卖出了46台了，每台没涨，亏了500，实际亏损目前的

话已经更多了啊，前两天的时候是20000多，反正就是卖一台亏一台，剩下这些的话可能亏的还要多，就是这么一算，可能这个11万不是赚是亏，实亏加浮亏已经有13万余元了，就是跟原本的预期相比，前后相差近25万啊！一来一去，本来是要赚11万的，结果可能要亏13万，这个前后相差是不是近25万？确实，这方面不大会算啊，但应该就是差不多，大差不差了。还有一位陈明，他也是手机商，他呢囤了40台同款银色手机，平均每台的成本也是9480，差不多，反正也投入了30-40元啊，毛40元，按照那个收货价计算的话，每台他也是亏了500-600啊，这样子的话一算的话，可能也要亏2-3万啊，哎呦，你看这个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问啊。他们不是判断对了吗？发布会前渠道里面流传着几个判断啊， iPhone 18基础款不会同期推出， Pro 系列会涨价，新机发布之后上一代 Pro 系列会从官网下架，货源减少，部分消费者可能会转买旧款。发布会后一看，这些变化基本都出现了，是不是？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分别是以9999元和10999元起售的，比上一代同档机型首发价高了1000元。那么 iPhone 17 Pro 系列呢，从官网下架，标准版的官网价格上涨800元。那为什么还会亏呢？给大家拆一拆吧。一个呢，就是大家都太聪明了，都太聪明了呀。就好像我们比方说中秋国庆放假了啊，大家都想着我连夜出发了，都很聪明，然后路上堵住了，这个道理可能差不多，预期太一致了，大家都觉得会涨，结果提前去囤，渠道里面这个货比买家还多。第二个就是官网下架不等于市场缺货，档口渠道电商手里面还有库存，价格不一定能撑得住。另外呢，电商平台一旦低价清库存，同行收货价就会被压往下压。再有，手机是消费品，又不是理财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时间站在买家这边，我不一定站在囤货商这边啊。所以行业的这个短视频和报价群里面，之前有人用质量大 G 啊来形容大规模囤货，价格下跌之后，这句话又变成了大 G 只剩下车轱辘了，听着有点好笑，但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这个压力。想问问大家，如果你现在正打算换手机，你会选吗？你会怎么选？反正我不选，有人可能会选什么17 Pro 啊，什么有些买新不买旧18 Pro 啊，或者再等等啊，看是9月明天发售之后那个这个行情啊。反正我用的是华为手机啊，我支持国货，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但是收音机前可能很多朋友用的是苹果，是不是？你们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一个选择啊，跟我们来聊一下看。咱们诸暨本地可能很多做手机啊、做数码生意的老板，估计也是在关注这波行情吧。如果收音机前有的话，你也可以来聊一下你店里的一个真实感受。不过，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做生意有赚有赔的，那囤货投机那就更加需要谨慎了。很多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富贵险中求嘛，对不对？但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富贵不一定能求得来啊，可能会求到沟里去了。尤其是这个电子产品迭代快，价格波动大，资金占用重，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按需购买比追涨杀跌更实在。对于商家来说，你控制库存，别把预期当确定，可能比赌一波行情更加重要吧。反正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Black 他说，别人要是送我们，那我也换一下。哎呦，还有人送啊你？好吧，看到好运他说他不喜欢苹果，他用 vivo 啊，也是支持国货。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网上会去买手机，
官网上是吧，不一定会去店里买啊，就在确实。

师。老朽到今天还有疑问，他说最近怎么都一个主持人啊？最近，是的，搭档辽修养去了啊，休息几天，不过也快了啊。

来吧，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发一发这个山环环火锅的代金券，大家有需要的一些朋友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这个是满200减50的代金券啊，9月20号之前，如果这两天你刚好有空要去吃，那来抢一抢，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就不用抢了啊。反正9月20号之前到万丰新天地西楼总服务台领取，并且要使用。奖品放出了，我一下子我接连会放好几份啊，大家都可以有需要的朋友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老朽种了一份，还有两份还没有种出来，所以大家都可以进入到诸暨西施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啊。

0: 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不少朋友存在误区，觉得食物只要放进冰箱低温储存绝对安全，可以长期存放不变质。其实冰箱低温只能延缓减慢细菌繁殖的速度，完全没办法杀灭食物里的细菌。熟食放进冰箱建议最好三天之内吃完，绿叶蔬菜冷藏也不要存放超过三天，剩菜剩饭一定要密封存放，分类收纳，严格做到生熟分开，有效地避免交叉污染。此外，冰箱也要定期深度清理，擦拭除味，过期变质的食物及时丢掉，不要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留出空隙，冷气才能循环到位，保鲜的效果才会更好。记住，冰箱只是保鲜工具，不是永久储存柜，日常饮食食物还是尽量吃新鲜的当天的。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5: 自行车因其方便快捷，成为人们喜爱的代步工具之一。但是近年来，有不少年轻人常常不遵守交通规则，在人来人往的商业街或是人行道上骑行，造成自行车与行人或汽车剐蹭的事故，十分危险。这个实验装置能测量出时速20公里的自行车与行人碰撞时，行人所遭受的冲击。通常，我们用 HIC 这项数据来表示人头部受到冲击后的伤害程度。当此项数字大于1000时，表明人有死亡的危险。在实验中，我们测量出自行车与行人相撞的瞬间HIC 数值为25，但当人因冲撞而跌倒，头部撞向地面时，HIC 数值却超过了1700，死亡率极高。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自行车车祸也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特别是若人跌倒撞伤头部，则十分危险。近年来，老年人骑车造成的安全事故也逐渐增多。因此，有些地区专门举办了面向老年人的安全讲座。生活中，常有老年人在骑行时，因为摇摇晃晃导致车把突然转向，这样会给附近的汽车驾驶员带来危险。因此，在讲座中，专业人员安排老人们坐在汽车上，亲身体会近处有人摇摇晃晃骑车时

汽车司机的感受。此外，相关部门还会通过邀请专业的特技演员，模拟各种事故发生的过程，现身说法，使观众提高安全意识。另外，一边打电话一边骑车，或是几辆车并排前行，都是危险行为。为确保自身安全，请谨慎骑行自行车。

0: 哎，我看到我们荣梅直播间里面啊，大家中奖的朋友我先看一下看吧啊，有朋友已经把这奖品送出了，送给我的也有哦。Black 中了一张这个上环环火锅200元减50元的代金券，还有一位朋友是海贼地尾，这位朋友啊中奖了，还有一位是老朽，这一波的话，刚才好运好像也没时间来领啊，谢谢 Black， 我这两天不过也没时间去，那我就转送给其他的一些朋友了，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抽吧，再给大家发2份，有需要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去。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最近有需要的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奖品截止使用日期已经非常临近了，我直接接下来更快一点就砸个金蛋吧啊，大家直接可以来砸一砸，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使用，9月20号之前去万丰新天地西楼总服务台领取然后使用啊。看到 Sherry 中了一张，还有一张的话是宝箱还没开出来啊，金蛋看到了 Sherry 他中了。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0: 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手机啊，耳朵软，他说他只用过 4S， 那很久以前的了，应该有个10来年了吧，那个这个 4S 的话，后来一直用国产的 OPPO 啊，也是支持国产。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最近有没有朋友换手机，哎，或者你用的是什么手机啊，也是可以的。然后顺便进入到我们荣梅直播间里面来抽个奖吧。这份不管它，我们再重新的来一份吧，人就是砸金蛋，这样子可以更加的快速一点啊。砸金蛋也还没有砸出来。

老朽他说他用的是华为啊，是吧？你也是支持国产，支持国货啊！我发现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但是我发现其实身边用苹果的朋友也是蛮多的。但刚才我也说了，我支持国货，我一直用华为，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看到了燕双飞。

0: 燕双飞的溜可以那个下班啦。
1: 是的，
0: 谢谢啊，谢谢你提醒我，我看了一下时间确实差不多了。老朽他说已经是小米转华为的，是，那这两者可能价格相差的也是蛮大的吧。小米的手机我没买过啊，但是因为小米它不是以性价比著称的吗？哪个好用一点，你用完之后，两个都用过啊应该。好啦，今天聊的差不多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结束了，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聊，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

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982主播说，今天听溜春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

0: 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冻，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冻一冻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濮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刘纯，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在以歌聚人，以旅兴村。经营性自建房灭火救援实战演练在大堂举行。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夏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日前我市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推进会，市委书记金进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周春主持，市领导董海潮、李英豪、王奋、高松、杨元清、杨炬、陈文静、沈玉泉、骆杰、娄真三、于林军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绍兴市委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集中整治，高质量落实项目实施、信访治理、办案攻坚等重点任务，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当前三年集中整治已经到了决战决胜关键阶段，要乘势而上，持续发力，坚定扛起经济大线挑大梁和枫桥经验发源地的责任担当，深刻认识到集中整治是必须高质量完成的政治任务，擦亮枫桥经验金名片的重要抓手和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实战考场，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努力实现信访化解成效度、治理成果可见度、基层群众满意度三个显著提升目标，确保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收官决战。会强调，要主攻重点领域，完成攻坚决战任务，真正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要重抓民生实事，确保群众有感，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全力纠治行业领域的顽瘴痼疾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 要重抓信访治理。

0: 确保减量提质，全面深化民生信访治理双月攻坚行动，持续推动领导包案实质化解、类案治理扩面提质、信访生态整体提升，不断提升信访事项化解质效。要重抓办案攻坚，确保震慑常在，坚持有案必查、有府必惩、有摊必诉，真正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统筹抓好重大项目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百名书记局长下基层活效。要拧紧责任链条，汇聚攻坚决战。
1: 也含有羊毛粗纤
2: 一层攻坚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4: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5: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5: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

0: 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支持，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6: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

0: 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7: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8: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0: Yet for more than five

0: 5 years.
1: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示明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示明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示明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示明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示明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示明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每天小马都会在这一片天空下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一本书的时光可以是惊涛骇浪，也可以是温润如水。那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博物学者、科普作家段旭的新作《斯瓦尔巴密码》，段旭《北极博物笔记》。一提到北极，很多人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白色的冰川、恶劣的气候和凶猛的北极熊。在不少人看来，北极只是那些极地科学家、纪录片的摄制组或者探险家们才会踏足的地方。但如果你翻开博物学者、科普作家段旭的这本新书《斯瓦尔巴密码：段旭北极博物笔记》，你就会发现，原来北极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在北纬74至80度之间的北冰洋中，坐落着一片面积近4万平方公里的群岛，它东隔巴伦支海与欧亚大陆相望，西隔格陵兰海与北美大陆相望，这就是斯瓦尔巴群岛。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5: 神秘的北极斯瓦尔巴群岛，为什么那里能成为极地科研、探险和旅游的圣地？为什么那里会聚集如此多的极地动物？为什么那里会成为植物的小人国？为什么那里被称为天然的极地冰川博物馆？本书是博物学者段旭多次前往北极考察的笔记，系统介绍了地处北极腹地的斯瓦尔巴群岛的环境，以及那里的动物、植物、地貌和人类历史遗迹。作者力求以客观的笔触为您揭开这片神奇岛屿的面纱，带您走进这片属于北极熊的土地。
4: 斯瓦尔巴原意为寒冷的海岸，但实际上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这里虽然处于极地核心区，气候却是相对温润温暖。群岛南部盛夏季节的平均温度是0到7摄氏度，不会让人感到十分的寒冷。适宜的气候让斯瓦尔巴群岛成为了极地动物的乐园，北极熊、驯鹿、北极狐、海象、海豹、

0: 以及种类众多的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此外，群岛上还生长着棘柳、北极罂粟等30多种有花植物。每逢盛夏时节，群岛沿岸就成了一片鲜花盛开的海洋。对于这里，段旭是再熟悉不过了。为了考察与研究动物、植物、冰川地貌和人类极地文化所形成的关系，近些年来，他的脚步踏过了世界上众多极地和亚极地地区。2012年，段旭第一次来到斯瓦尔巴群岛进行博物学考察，立刻对这里一见钟情。此后，几乎每年夏季，他都要来到这里。在这里，除了同行的科研工作者之外，段旭见到的更多的是游客。每年6月至9月，全球数以万计的游客云集到此。这几年，在斯瓦尔巴群岛首府朗伊尔城的街道上，他听见了越来越多的北京话、上海话或者广东话。我国于1925年就签署了斯瓦尔巴条约，正式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我国公民在该群岛拥有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容易享受到的出入境自由，即在主权国挪威法律约束下自由从事工作、平等经营等权利。这使得斯瓦尔巴群岛对中国游客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在见识到极地旅游火热的同时，段旭也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越来越多从北极回来的朋友对段旭说，写一写北极的风物吧，这里太美了，可是看来看去，我们并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也找不到可以查阅的一些指南。这让段旭深受触动，他跑到各个书店去找关于南北极的书籍，发现这一类图书虽然近些年来出版了不少，却大多是知识性的科普书。极地旅游者想要的那种到极地去看什么、如何可以看到等这类指南说明却很少，这让段旭下定决心写一本关于北极的书。它不仅要是一本科普书，还应该是一本内容详尽、操作性强、有着地域特色的极地旅游探险说明书。书的主题确定了，写作的时间却成了问题。因为一年中，段旭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科考，有限的空闲时间还想抽出来陪伴家人，怎么办呢？段旭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旅途中进行写作。他说，从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前往南极地区，需要跨越西风带，要穿过4米以上的巨浪或狂浪区，穿过这片海域一般单程需要40个小时，而从新西兰前往南极洲的时候，最多会有200小时的航程。这时候，船上的大多数人员是不去做任何工作的，因为强烈的晕船感让大家一直都在吐。但写作需要高度集中精力，恰好能赶走这些令人烦恼的晕船。所以这本书中的很多章节是别人在吐的时候他写成的。段旭说，长距离的飞行也是写作的好时机，比如从北京飞到火地岛，一共要飞30多个小时，我就伏在座椅靠背上的小桌板上写东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采访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1: 这本书的构思要写一个这个地域的地方博物学啊，因为当时呢手里面去了那么多次极地，而且呢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有很多很多的资料。但是呢这本书如果说要是对大家既是有阅读的兴趣，然后呢我又希望它有一定的实用性，所以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构思，同时呢我在写这书的过程中呢还要不断的出差啊，去出野外，所以进展呢就比较的慢。像在南极这个地方，我极昼的时候大量的时间呢都放在登陆考察和这个在船上的这个样品还有这个记录的数据的整理这个上面，基本上就没有时间来写作。写作呢时间就放在行船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南极 到南京。

0: 去要经过漫长的非常难熬的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呢？跨越西风带啊，就是那个五米啊到八米甚至再高的大浪和狂浪区。度过狂浪区的时候是不能做任何科学工作的，大家都在吐嘛，是吧？大家都在吐的时候来用来写作啊，因为写作呢可以赶走这个晕船，所以我上船之后基本上不吐。还有很多时间是在那个飞机啊，这个长距离飞行的时候，像从我们北京飞到南极，怎么着也得飞30多个钟头，在那个小桌板上也可以进行写作，然后跨越西风带时候也可以写作。这个我记得跨越最长的一次西风带，一般情况下跨越西风带，如果说从这个南美洲的最南端火地岛到这个南极洲的南极半岛要40个小时，就是吐的时间来回来去就是80个小时。可是呢，我去年2017年从去东南极洲，也就是我们中国下面的那个南极洲，那是最难到达的地方，穿越了整个西风带200小时以上，大家都在吐的时间，所以我有了200小时的，无形中大自然给了我多给了我200小时的写作的时间，把这个书的这个前言部分、结语部分，还有群岛的旅游的部分，尽管我没有参加过什么真正的极地旅游，但是呢极地的动物、植物、地貌我都是熟悉的，可以教大家怎么看，在哪儿可以看到。同时呢，由于做这个极地工作离不开和这些做旅游行业的船东啊、船老板、船老大是吧，他们打交道，所以他们的船我是了解的，所以呢把这一部分写出来了。动物、植物和冰川地貌的部分在这之前已经整理的资料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所以用了2年半的时间把这本书给做完了，呈现到大家的手里。
1: 就这样，在颠簸当中用了2年半的时间，段旭终于将这本书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本书以指南说明的形式为内容架构，以考察笔记的形式为写作手法，用26万字和近1000张他亲手摄影的照片，系统介绍了斯瓦尔巴群岛的动物、植物、冰川地貌和历史人文景观。段旭坦言，自己写这本书时一直都在纠结，这样一片净土，万一我把它介绍出来，吸引了大量的人去，会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今年年初，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的发表彻底打消了段旭的顾虑。白皮书中强调，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白皮书鼓舞了段旭，人类要想保护极地，就首先要了解这片土地。段旭将极地动植物的生存现状和保护贯穿全书之中，通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将自然保护做到极致的斯瓦尔巴群岛。在整个群岛上，有60%以上的土地被划归为自然保护区，群岛总人口只有2000多人，但这里北极熊的数量却达到了5000头以上，鸟类数量也极为可观。仅在主岛东侧的海雀山一个栖息地，不到3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就栖息着12万只海鸟，常年积累的鸟粪把本来是黑色的玄武崖山体都染成了粉红色。段旭说，在这里自然保护的观念意识是深入人们骨髓的，一旦有人破坏环境，人人都会出来制止。说一件小事吧，在斯瓦尔巴群岛，很多欧绒鸭的产卵地点距离公路路基不到半米远，雌鸭会用自己的羽绒筑巢孵小鸭子。实际上，欧绒鸭的羽绒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羽绒，一床欧绒鸭羽绒最贵可以被卖到3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在小鸭子离巢之前，当地人是绝不会去打扰它们的。段旭说，其实斯瓦尔巴群岛也曾遭到过破坏，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朗伊尔城和群岛大部分人类定居点的支柱产业是煤炭开采，

0: 后来因为污染严重，几乎所有的煤矿都被关停，经济向服务业转型，这才有了现在斯瓦尔巴群岛的良好环境。段旭说，如今在这里，即使在非保护区，只要有动物集群或筑巢，不论面积大小，人们都会将这块区域暂时或永久地划为保护地，插上指示牌，标注您已进入动物保护区，请注意保护动物的字样，同时写上该动物的介绍。在段旭看来，极地是地球上非常特殊的地区，极地所保存的是地球上未经人类改造过的，保持了最原始形态的地形地貌的地区，是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家园，那里的生态系统其实是十分脆弱的。段旭说，让更多的极地旅游者在出发前做足功课，正确了解极地脆弱的生态环境状态，理解保护极地对我们的生存环境的重要性，在极地这个地球上难得的环境大课堂中接受洗礼，再回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树立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段旭为我们做介绍。
1: 好，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啊，我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就是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北极的窗口。为什么说它是北极的窗口呢？原因是啊，我们看北极分为北极点，就中间北纬九十度这个圆圆的北纬九十度的纬线圈缩成的一个点，在我们地球的顶端。同时呢，在北极点距离北极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北纬66度34分的纬线圈，叫北极圈。北极圈以内广大的区域都可以叫北极地区，而北极地区有一个核心区啊，极地核心区，它是最能表现北极所特有风物的地方。斯瓦尔巴群岛就处于这个北极地区的核心区，也叫近极点地区，或者是叫距离北极点最近的土地。当然还有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当然那里特别的荒凉。我们看斯瓦尔巴群岛的位置，它比俄罗斯的楚科奇北极、西伯利亚北极、丹麦的格陵兰北极、加拿大的巴芬岛北极、美国的阿拉斯加北极，还有欧洲大陆部分的拉普兰北极都要靠北。但是呢，这里的夏季却特别的凉爽，注意我用的是凉爽这个词，而不是寒冷。斯瓦尔巴群岛盛夏季节是0度到-7摄氏度，哎，非常的凉爽舒适。为什么这样偏北靠近极点的地方却如此的凉爽而不是寒冷呢？原因就是这里有一条北大西洋暖流流经群岛的南北，所以那个地方呀，动物极地的动物植物大量的生长。北极很多地方的动物那里几乎都有，占到北极动物种群的大部分啊，种类啊，物种大部分物种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同时呢，还有好生，因为有啊非常温暖的气候，所以在岛屿靠近海岸的地方会有很多的植物生长。它是我们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除了在我们本国，我们中国大陆包括台湾省啊、香港特区这样的我们自己的地方之外，能够自由出入、平等交易、从事科学研究、从事渔业、捕捞、采矿、 经营。

0: 的一块地方，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如此的自由呢？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在1925年的时候加入了斯瓦尔巴群岛条约，也叫斯皮茨贝尔根条约。这个条约呢，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对我们中国还有点好处的条约。斯瓦尔巴条约就给我们中国人一个打开了一扇窗。但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啊，光是像看黄石公园、北海公园、看卢浮宫那样，看看风景，看看文化，这也好看，那也好看，照着相。我们到那里去是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魅力、知识和风采的地方。所以呢，我就想写这样的一本书，使大家手里面有一个指南，而不是到北极去看。啊，看见鸟啊，这是一只鸟，那又是一只鸟，我们就可以拿着这本书到船上去。啊，我今天看到了后嘴牙海鸠，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暴风户，看到的鲜花是北极的无茎蝇子草，这三种海豹都是什么样的海豹？这样不光是对得起你那份昂贵的船钱，同时你可以把这个难得一见的地方啊，它所带给你的知识，带给你的震撼，带给你回来之后对我们大地母亲的热爱达到一个应有的程度。
1: 斯瓦尔巴密码全书以指南说明的形式为内容架构，以考察笔记形式为写作手法，用26万字和近1000张亲手摄影的图片，系统介绍了斯瓦尔巴群岛的动物、植物、冰川地貌和历史人文景观。书的主要内容分为5部分，分别是斯岛霸主传、斯岛鸟兽志、斯岛群芳谱、斯岛山海经和斯岛风景篇。此外，段旭还在书中介绍了极地旅游探险攻略与注意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在书的最后，群岛动植物物种图录部分，由段旭和他的同事们鉴定和整理了这个地区的动植物物种分类信息，包括中文名、拉丁学名和英文名。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晚带来的是斯瓦尔巴密码断续北极博物笔记，这是博物学家、自然学者、科普作家断续的一本最新的作品。
1: 作者段旭，博物学者、科普作家，曾多次进入极地，足迹涉及南极大陆、北极冰区及斯瓦尔巴群岛、东非高原及裂谷带、南美巴塔哥尼亚、西南印度洋及南太平洋诸岛屿、马来群岛等地，进行博物学考察及研究。
0: 打开这本书，我们来认识北极熊的行为观察，看一看段旭笔下的北极熊到底是怎样的。在北京，我基本上算是一个草食动物，除了水果、蔬菜和粮食之外，豆制品和鸡蛋算是主要蛋白质的来源。常年的清淡饮食习惯，黄油、奶酪、培根和肥鹅肝酱这些高脂高热量的东西几乎是碰也不碰。但是自从进入到北纬79度以后，以往被视为垃圾食品的东西却成了每天早晨的救命稻草。以下是我这几天早餐的时候最常见的情景：取两块10克大的黄油，均匀地抹在白切片面包上，撕开5克一包的白砂糖撒在表面，再撕开一包再撒，然后拿另一片白切一夹，3口2口吞下肚去，然后再取再夹。几乎是与此同时，大片的培根、熏肉和肥肉灌制的香肠也以同样的速度消耗着。尽管我知道健康的重要，也知道这些垃圾食品对于心脑血管的损害，但是现在我的确靠着它们挺过了每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告别斯瓦尔巴群岛北部最后一小片陆地七岛群岛以后，再向北，大船就一头冲进了北冰洋终年不化的冰海。这里蓝天不见了，带着以千色的阴云和每日晨起能覆盖住一切的浓雾。阴云密布和浓雾笼罩是北冰洋最喜欢做的两件事。行经于此的抗冰船在浓雾里靠着雷达和天上的卫星不紧不慢地沉着航行，在接近北纬81度的时候，它开始颤抖，并且颤抖的频率越来越高，从每小时几次到每几分钟一次。伴随着颤抖，还可以清晰地听见从船头甲板传来的哐哐的巨响，这就是所谓的破冰，船头撞开冰块的声音。一整天都在冰海里航行，从一睁眼就是浮冰，无边无际的浮冰，时而连成一片，时而又闪开一条灰色的水道。驾驶室里的显示器上，大船在电子海图上留下了一团乱七八糟的航程，简直就像孩子在一张废纸上漫无目的的瞎画。但此时从船长到船员一个个谁也不说话，除了舵手都拿着望远镜，透过180度视野的玻璃窗目不转睛地搜索着。什么都没有，只有冰。一名欧洲船员放下望远镜，用英语喃喃地念叨着，揉了揉仿佛即将雪盲的眼睛，伸了一个懒腰，又是好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已经搜寻了近20个小时了，仍旧一无所获。几千吨的钢铁巨轮就这么在冰海里转悠着，耗费着宝贵的燃油。船长，那个俄罗斯大胡子也有些不耐烦了，他终于宣布，谁第一个发现目标，就让谁来开我珍藏的那瓶好酒，他自己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一阵欢呼之后，紧接着又是令人乏味的无边无际的沉静。一上午都和我趴在窗前观察的同伴，我国著名的鱼类学家张春光研究员小声地跟我说，哎，我好像看见一个黄白色的小点儿在那边移动，移动得很快，一下子又看不到了。我说，那咱们赶紧告诉船长向那边开吧。他摇了摇头，哎，不行， 太远了，开过去恐怕也跑了。又过了一阵儿，一名欧洲船员从窗口缓步走到舵手身边，指了指斜前方的一片浮冰群。舵手哦哦的两声，船头开始向他手指的方向偏转，轮机的轰鸣声渐渐减弱，看来船开始减速了。他到底看到了什么？窗口的人们开始议论，并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结果什么也没看到，只有不尽的冰块与起伏的冰山。这时他再次来到窗口，小声地说，哎，已经可以用眼睛看到了。人们再度循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还是只有浮冰。哎，就在那儿，很小的一点，有点发黄。根据他的指点再度望去，真的看到了一个炼乳色的小点，静静地趴在浮冰上。那是……尽管语言不通，但都传达出了一个意思，我们找到了北极真正的主人，那就是北极熊。大船小心地撞开浮冰，缓慢地，似乎能感受到它踮着脚尖般地在海上行走。炼乳色的小点越来越大，渐渐地就能看到黑色的鼻子和眼睛了。对于庞然巨轮的临近，炼乳色的小点开始不安起来，他开始抬起前脚，而后抬起后脚，站起身来，弓着背，朝着驶向自己的庞然巨轮摇晃着脑袋。甲板上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紧紧闭住嘴向前方张望。那些扛着长枪短炮的家伙们开始默不作声地占据有利地形。我下来的最早，当仁不让地靠在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抱着凯特·温斯莱特的位置，举着相机等待着幸福一刻的到来。但坚守这个位置，我所付出的并不是那极地所特有的凛冽的海风。我感觉到在我的前方大约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头熊，而我的身后贴在我肩膀和后腰眼上的似乎有两头熊的分量。我回头一看，一位比熊还要强壮的英国探险队员正举着超级夸张的大炮挤在我身上。 Very nice。 我怕他长焦镜头中的图像虚化，尽职尽责地充当着三脚架的功用。待我镜头的有效范围视野来临时，我便不再管他，径自开始拍照。忽然我发现身上的大熊忽然变轻了，原来他也意识到了什么，识相地挺直了腰板，不再让我分担

熊一样的分量，他冲我笑笑，连说 sorry。 对面的大熊在我们的船刚一调转船头的时候，他就朝这边瞅，并且不停地变换着角度，对视、侧视、斜视，那个认真劲儿啊，也不知是近视眼还是雪盲症，好像怎么瞅也瞅不明白似的。船开到近前，我们才发现他不仅是用眼睛观察，还仰起头，像狗一样用鼻子仔细地捕捉空气中的那些信息。

0: 刚才我们分享的这段是《四万二八密码》当中段旭对于北极熊的一段观察。其实这本书当中还写到了非常生动的，比如他日常的生活起居的种种的观察啊，非常的细致。大家如果买到这样一本书，可以仔细的看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段旭来跟我们分享书里的故事。
1: 斯瓦尔巴群岛呢有2000人口，北极熊的人口有5000头啊。大家想一想，在群岛区5000头北极熊这样的密度，使我们得以在这片群岛上可以非常方便的看他们的观察，记录他们的生活习性。这里是极地科学工作者们的圣地，因为物种非常的丰富，冰川地貌非常的丰富，吸引了10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和极地组织、国际组织到这片群岛上建站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北极的科学城新奥尔松，我们中国的唯一的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中国北极黄河站就在这个小镇上啊。这里是全球极地探险和旅游的中心，80%以上的极地游轮基本上都是从斯瓦尔巴群岛首府朗伊尔港启程，或者去格陵兰，或者去冰岛，或者是绕斯瓦尔巴群岛一周，或者是去北极点。当然那是坐飞机啊。此外呢，当地的其他的极地旅游事业做得也非常的如火如荼。我们看啊，这个爱斯基摩犬运动，摩托雪橇运动，全地行车运动，极地皮划艇运动啊，都开展得非常非常的好。它早就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花园。现在我们国家跃居已经是3位了，应该啊，排在美国和欧洲的后面。我们中国的旅游者越来越多的来到北极，所以说呢，写这本书呢也是大家的一个应大家的一个需求。极地的环境非常的脆弱，而让这里成为旅游点啊，势必要引起一对矛盾。

0: 在人们眼前的这对矛盾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了解北极啊，正确的积极的认识北极无疑是解决办法之一，并且是必由之路。所以呢，我把这本书介绍出来，让大家在北极的漫步的时候注意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现在的这本书呢，是目前来讲唯一一本中文的这个地区的博物学资料，它是为这些人等提供自然和生活指南的。同时呢，对常见的动植物名称，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对于北极的动物大型的宏观生物学是有空白的，很多物种是没有中文名称的，而这次呢，给它的中文名称进行了规范和整理，这也是感谢这个科学院的很多个研究所和不同领域的专家大家一同集思广益，把最好的名称规定下来。书的里面加了一张由我画的北极博物地图，因为博物学博物手绘是我们做博物学者的一个传统，打大航海时代我们的博物学家就在地图上画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它们的分布地点。这张地图呢，前面是动物四岛的动物植物和这个冰川地貌地点的方位大致的方位，在后面有观察它的方法和拍摄它的这个时间段希望大家呢最后能够把这本书读得越来越薄，最后拿着这一张地图就可以北极全看见。里面的文字我力求都是亲历亲见亲闻，我不去做这个百度上的这种剪刀加浆糊的作用，因为现在著作权的问题，我也不用别人的图片和插图这样能够减少很多的麻烦
1: 4528密码全书以指南说明的形式为内容架构，以考察笔记形式为写作手法，用26万字和近1000张亲手摄影的图片，系统介绍了4528群岛的动物、植物、冰川地貌和历史人文景观。书的主要内容分为5部分，分别是四岛霸主传、四岛鸟兽志、四岛群芳谱、四岛山海经和四岛风景篇。此外，段旭还在书中介绍了极地旅游探险攻略与注意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在书的最后，群岛动植物物种图录部分，由段旭和他的同事们鉴定和整理了这个地区的动植物物种分类信息，包括中文名、拉丁学名和英文名。
2: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小马和各位分享的4528密码，段旭北极博物笔记，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些问题，可是我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面无表情的话语，有多少意义？就当我求求你。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一方弃洋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2: 朱俊篮球人的故事，
1: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俊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俊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 G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信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服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信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三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

0: 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五连胜，更让潘信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信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信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信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信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信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10号战袍的潘信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10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怎么又堵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5: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4: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5: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4: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 This is 诸暨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6:00至6:30，健康诸暨。6:30至7:0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00至7:30，纪阳晨语。7:30至9:00，诸广早交通。9:00至12:00，时光音乐会。12:00至15:00，音乐快车道。15:00至16:00，广播剧场。16:00至18:00，诸广晚交通。18:00至18:20，诸暨新闻。18:20至18:30，田园人家。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2: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3: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最近的天气真的太会拿捏氛围感了，夏秋之交，早晚凉丝丝，白天暖意融融，妥妥

的一天体验两个季节，出门稍不留意就容易穿错衣服。那今天和接下来几天到底该怎么穿，怎么安排出行，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9月18号，咱们诸暨市以多云

0: 光，温柔不灼人，没有剩下那种闷得喘不上气的燥热。清晨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清爽的味道了。到了白天，最高气温慢慢爬上30度，午间还是稍微有点热的。今天气温是23到30度，所以早晚出门建议带一件薄外套，中午热了随时脱，灵活应对。这里要提醒一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大家外出游玩千万别带火种进山，安全第一。明天19号会有一场小雨短暂到访，记得随身备一把伞。雨来得温和，但是地面容易湿滑，走路骑车多留意脚下。雨水过后天气转晴，20号到22号持续放晴，阳光在线，整体气温平稳，非常适合散步逛公园。大家可以趁着如此舒爽的好天气多多出门走走看看。好，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早晚添衣，午间防晒，出门带伞，安全出行，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各类筋骨伤痛反复发作，中医特色疗法助力缓解。
6: 所以我们的手法有一个四个字的特点，叫做轻巧柔和。
7: 我们是这样的，成膏药膜。
5: 中医巧辩证，良策解困局，敬请收看。

0: 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以及诸多骨科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难以忍受的身体痛苦，更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遇到一块又一块绕不开的拦路石，让无数病友深陷焦虑与迷茫。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曹伟主任医师，还有他的患者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碰上这些治疗路上的拦路石，我们该怎么击碎他们，最终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就拿今天要聊的第一块拦路石，类风湿治疗里的激素副作用来说，恐怕是很多病友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接下来先请曹医生的患者和我们说说他的亲身经历。
1: 我35岁患的类风湿关节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手和脚肿胀疼，穿衣服洗脸这些简单的动作也做不了，然后脚呢肿的那个连鞋都穿不上。我当时去我们就上我们家附近的医院去看病了，我就打的激素。我原来不胖，对，后来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打激素打的，所以别人介绍然后找的曹主任看的，然后曹主任给我开的什么中药啊，我现在控制挺好的，手和脚都不疼了。刚开始的时候沉僵特别厉害，时间也特别长，大概2个多小时。现在呢经过曹主任给我治疗，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每天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2: 刘大姐也说了，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很多患者在思考的，就是担心的问题，说打激素这件事情。
3: 是，打完激素以后最担心的，可能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发胖。我们常见的就叫做满月脸、水牛背，然后麻杆腿，也就是西医所说的哭星湿疹，这些大家都害怕。第二点就是它的骨质疏松这些副作用上，甚至于有一些激素引起来的股骨头坏死。
2: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第一块拦路石就是类风湿关节。

0: 肺炎常用激素副作用大，那究竟是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在您这儿是怎么把这个拦路石给翻掉的？
1: 我们相当强势的西药控制住病情以后，那么后续的中医就要迎难而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同时还要增加疗效。
0: 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理解风湿的呢？
1: 老祖宗在《内经》上就强调的叫风寒湿三气杂质合而为痹，这个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湿，包括风湿性关节炎，包括所有的关节出现的症状叫风湿。我们治病的时候主要是要看分期，
0: 对，
1: 一个呢叫急性期，一个叫缓解期。那么急性期呢，它的主要表现就是红肿热痛，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方子，这个湿敷的这个方子外用药的好处在哪里？有一个小孩子从儿童医院来，是幼儿的类风湿关节炎，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一两岁，他没法喝中药，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方子，就给他外敷，让他来消肿止痛，效果后来半年以后非常好，这个孩子的那个关节的这个肿痛哈，就通过外用又安全又有效。
0: 您当时有做外敷吗？
2: 我有一阵儿，反正就是手啊脚啊就是红肿热痛，特别厉害。我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明显的效果就是能感受到那个凉，就是凉飕飕的，肿胀就明显的好多了。
0: 冰凉。
2: 对对对，
1: 我们一般外用起到的效果是消肿止痛。所以刚才呢颖杰说是冰凉，冰凉在哪儿啊？冰凉在于用法，用药里边呢主要有芒硝，芒硝它就是活血消肿的，
0: 对，
1: 冰凉感觉。这个方子的君药是川乌，乌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止疼药，所以以它为君，起到了温经通络止痛的效果。
0: 那这个湿敷是要泡水呢，还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来进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3: 湿敷外用方的制作非常简单，首先将方子中除了芒硝之外的药物全部打粉，然后把芒硝用温水化开，搅拌至完全溶解，接着将芒硝水倒入药粉中，调成粘稠的膏状，这样湿敷外用药膏就调好了。然后将调好的药膏均匀涂抹到患处，药膏厚度3到5毫米即可。涂抹好之后，用保鲜膜覆盖住药膏，保持30分钟，每天一次，就能很好地缓解您的关节红肿热痛了。
0: 那针对刚才这种情况，又是僵硬啊，又是哪，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善的方法？
1: 这个事情是我们后续的症状了。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啊，到它的缓解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硬、屈伸不利、活动困难。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用一些保健，然后呢，甚至于用一些康复的办法来给他一些康复器械。
0: 啊，有这样的器械哈，我们拿上来看看。来来来，大家都举起来，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它为什么要分颜色？小雷，你知道吗？对，确实很漂亮，而且特别实用，大家可以揣在兜里，随时都可以练。
0: 您还没说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个就是握力器。刚才说我们有沉僵屈伸不利的时候，疏通气血改善僵直，用这个握力器。我们为什么给风湿病人选择的是这种握力器呢？我们每一种颜色它的磅数是不一样的。小雷，你
0: 比较比较，
1: 你看，对，颜色不一样，
0: 哎，
1: 感受不一样，
0: 这个，
1: 对，分好几档。黄颜色的是最柔弱的，您那个是次强。
0: 这个应该差不多有15公斤左右的。
1: 对，差不多。橘红色的应该是最强。
0: 这个得有差不多30公斤。
1: 是。大家看到它这上边的这个握力器，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呢？有好多小的这个皮揪，对吧？咱们的这个小点的时候，按摩的时候是可以按摩穴位的。
0: 哦，
1: 哎，它有一定的按摩穴位的作用。同时，当它一挤压的时候，实际上攥着的时候压迫血管，对吧？当松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好。那么这样改善局部的气血周流。
0: 这个还挺费劲的。
1: 对，小磊，你不能那么捏，还得一下试一下，一定要捏到位，然后呢，固定1秒。秒钟再弹起来，这样才能起到效果。先从5到10个开始，一天你可以做，比如说你有余力，那么这个做得很轻松，1次、2次、3次都可以。但是我们的风湿科病人接受不了的，我们都是要求他们缓解期的时候该加强锻炼了。那么这时候先从轻到重，另外一个那个次数从少到多，慢慢来。
0: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不是跟自己较劲，也不是展示力量的时候，
1: 对，
0: 是用于辅助治疗的，
1: 是科学治疗，
0: 对，所以从最轻的就行了。您试试吧。
2: 啊， 对，我也经常做。那个我原来就是找曹院长看病的时候，他那个枕桌上就放着，他向我推荐的。
1: 我们让他都在

0: 亲手教，
1: 对，
0: 然后呢因为教不到位，有的时候就做不到，达不到效果。同时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缓解期的时候用的一个内服的方子，
2: 来啊，灵竹通痹方。
0: 对，
2: 哎呦，14味啊，这么大个方子。
0: 风湿科的方子一般呢偏大，主要是因为啊它的肩胛症比较多，我们看到的红肿热痛还有淤堵还有痰全都有。那么虽然多呢，但是呢缺一不可，君药呢就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咱们老百姓吃的什么龟苓膏，龟苓膏里那个苓就是土茯苓，利湿去热，能够入络，还能够搜涕这个运毒。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比较安全。下面呢就是陈药，最主要的就是苍竹。苍竹呢它呢是辛苦温的，它呢主要的作用是燥湿健脾，还可以祛风除湿。它的功效主要在于它那个燥，它因为它辛温。我们为什么说风湿风湿呢？风湿多于偏寒，大家都看到阴冷潮湿的地方为什么它那儿有湿呢？阳光晒不到的地方它才有湿。我们的陈药还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药，一个呢是银花，一个是附子。大家都知道银花是我们清热解毒治感冒，
2: 对，
0: 对，然后呢风热感冒经常用清热解毒的药，
2: 对，
0: 银花是清利湿热的一个最好的药。李时珍说不要以为这个银花它光治风热，实际上它是治湿热的药，它可以利湿，它可以去热，所以银花效果特别好。附子呢我们取它的是温经通络，同时它是有止疼的作用，那么正好相反。为什么等两个相反的药放在一块儿呢？寒温并用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它俩一佐治的时候让附子不至于那么燥，而且呢让银花不至于那么寒。我们取的是它的不同的优势。
2: 刘大姐您用过这方子吗？
1: 我用过，曹主任给我用了有2年
2: 啊，
1: 就是觉得就轻松多了，也好多了，现在已经17年了啊，我觉得我这个保持的特别好。
2: 哎，这可真是中医的智慧，非常非常了不起。好，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了啊，那接下来看看啊，我们再往前走又遇到第二块拦路石了。这块拦路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风湿科呢经常见到的是我们的老年人，然后呢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叫老寒腿。
3: 我觉得我就是确实是反复啊，反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
2: 多少年了？
3: 我大概是从30多一点开始的，开始了以后就是每年冬天，那时候是冬天，每年冬天腿就疼，疼呢还冷，而且呢这膝盖啊上楼下楼弯曲蹲都不行，什么消炎药啊什么止痛药吃了以后也管事儿，可是管了事儿以后呢没几天又犯了，犯了你不是还得吃吗？再吃吃来吃去就胃疼了，就这个胃呀疼的你就说不上来是一个什么滋味。我现在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夏天一看屋子里26度，可是呢我盖着2床被子，然后再穿上棉毛裤，棉毛裤一定要缩腿的，不能穿睡裤，睡裤不就出溜上来了吗？所以呢要棉毛裤，脚还必须要穿上大厚袜子，原来是薄薄的袜子，后来变成厚袜子，膝盖要穿上护膝。
2: 不出汗吗？
3: 不，一点也不出汗，还冷呢，就这样有的时候能冷醒了。
0: 老寒腿啊，其实它的主要的原因是脾肾不足，肝肾亏虚。我们说呢，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肾阳这个它是一个元阳，不足以温煦。我们说阳气往上走，然后呢下肢血液循环最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阳气不得温煦，它就有这种冰冷的感觉。那么同时呢它是从里到外的那种冰冷的感觉。
2: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咱们来看看中药膏魔方。
0: 对，在中医的角度上呢，其实它是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补肝肾，健脾益肾，然后温经通络止痛，它能够长期的让患者的这种寒冷的症状得到一定的缓解。比如说我的病人用过膏膜的以后，到了第2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种寒冷的感觉，冰冷的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减轻，好多病人反馈回来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为了他长期的改善这种症状，是为了让他更好的生活。
2: 我们赶快这个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啊，来看一看
0: 他的军药是牛膝了，就是因为老寒腿老寒。

0: 腿在腿部的最主要的关节是哪儿啊？
1: 膝盖。
0: 膝盖。其实中医用了很多的象形思维，牛膝这个药它就是入肝肾经的，因为肝主筋，肾主骨。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在下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呢滋补肝肾，强壮腰膝，主治的是寒湿痿痹、四肢拘挛。那么膝痛不可以弯曲，这就是刚才我们梁阿姨说的这个屈身不利的这种情况。那么臣药呢，就是黄芪和川芎。川芎大家都知道，活血化瘀的药。黄芪要用在这儿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下肢为什么会凉？
1: 血不足嘛。
0: 不光是不足，还有一个不通。
1: 对对，不行。
0: 那么血液怎么行呢？是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是气、哦、阳气推动的血液来。
1: 所以用了补气的黄芪。
0: 哎，对。下面的佐药呢，就是鸡血藤、忍冬藤和芒硝，那么一起来起到呢祛风通络、消肿止痛的作用。它是一种象形思维，认为呢枝枝蔓蔓的藤类的药它就可以通。
1: 我们把这方子怎么研磨好了拿到现场来，也请您来试一试好不好？我们请梁阿姨等一下感受一下啊。不过第一步当然是要来调制了高魔方。
0: 对，这就是我们高魔方的那个方子。
1: 能闻一下吗？
0: 可以。来，
1: 那好香啊。
0: 只有有这个香味儿，说明这个有药效、如果你闻着这个香气下降了，这个药就要弃掉了。
1: 这个是什么呀？黏黏的，感觉像是蜂蜜似的。
0: 确实是蜂蜜。蜂蜜做辅料它的效果是在哪儿呢？养阴补血的这种方法，大家都知道蜂蜜特别滋润，它有养阴的作用，同时呢它有高魔啊混合介质，效果非常好。
1: 怎么调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呢是按照份数走。我们就先以膝盖为例，咱们算5勺啊，一份，然后我们要加4份蜂蜜，按照1:4的这个比例，但是呢要看它的吸稠度，和起来的感受，这得慢慢来，得把它那个就像和麻酱一样。
1: 对，就跟卸芝麻酱一样。
0: 对，小磊你试试。
1: 你看我这手法
0: 很专业，非常好。这个吸稠度就非常的这个，哎，非常好了。
1: 好，梁阿姨您准备一下啊。
2: 哎，好。
0: 您哪块觉得难受的厉害？
2: 这一块。
1: 哎，我感觉好像肿着呢。
0: 是我们一般的来说呢，是属于内外膝眼的时候，这个方向这个肿痛的情况会最多，是以您最疼的地方为主要的这个部位。
2: 那就是这
0: 对
2: 这一阵。
0: 是这样的，什么叫高魔方？我们是这样的，
1: 要磨，
0: 唇膏要磨。
2: 还真得磨。
0: 我们要磨，然后呢把它晕开。晕开完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看局部磨了。然后呢梁阿姨您会慢慢的有这种热的感觉。
2: 是刚才先弄到这儿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热了。
0: 对，所以叫高磨，磨字在这儿。那么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还要拿保鲜膜缠一缠。
2: 现在就热了，
0: 是吧？有感觉吧？
2: 有感觉。
0: 外边呢还可以外敷热毛巾。哎，这样的话呢，哎，
2: 加强。
0: 对，局部治疗效果非常好，加强的作用。哎，促进它的渗透。
1: 大概要多久呢？一次？
0: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2: 这一块儿都热了。
1: 是皮肤热还是怎么个热？
2: 就是它有一种渗透感的热。不是光表面的热，是好像进去了点儿。
0: 对。所以呢治疗老寒腿我们外用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1: 好的，来梁阿姨，谢谢您。
3: 在骨科临床中，踝关节积液算得上是横亘在不少患者康复路上的拦路石。不管是运动扭伤后久久不消的肿胀，还是慢性关节炎反复发作引发的酸痛不适，都会带来下肢发沉、行走受限的问题。很多患者被反复的不适折腾得苦不堪言。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展嘉文副主任医师，为大家带来一套特色疗法，从疏通经络到消散积液，从快速缓解疼痛到巩固调理防复发，帮助更多受关节积液困扰的患者解除病痛。在请展医生为我们讲解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先请展医生的一位患者和大家聊聊他的亲身诊疗经历和治疗心得。
4: 当时交通事故以后呢，做完手术就是肿胀麻木，膝盖以下呢全都有点淤青变色，就是积液难消。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处理这个东西，打了消炎药啊，止疼药啊。再一个就做一些个冰敷处理啊。但是很长时间得需要

0: 经消不下去。
1: 嗯，当时啊，王先生来的时候，我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嗯，因为王先生他是受过外伤以后啊，导致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损伤，一个有外踝的骨折，还有内侧三角韧带的完全的断裂。来的时候呢，应该来说肿胀啊，非常的明显啊。
2: 看到这个图，还有变色的情况。
1: 对对对，然后颜色是紫青的。我还记得当时还有血栓，神经脉血栓的一个风险啊。他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里边他本身有这个。术前我们判断他有韧带的损伤，但由于积液的包裹已经完全看不到韧带了。
2: 那您当时运用了我们中医的哪些特色方法来治疗的呢？
1: 其实我们就采用了是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啊，根据这句话来进行了三方面的一个治疗。这个骨正筋柔气血已流啊，是我们中医骨伤其实对人体啊正常生理条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描述。也就是在我们正常情况生理状态下，我们的筋骨啊是一种人体的一个框架，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的气血精液啊流通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当我们的受到外伤以后啊，筋骨出现了问题以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血，也就是我们的循环啊出现障碍。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跌出闪错，猝然伸手，由外及内啊，这个气血俱伤病也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外伤以后啊，也我们的筋骨异常会使我们的循环出现异常，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通则痛。那么针对这以上的这几个病理的要素啊，我们中医其实就采用了三种方法来治疗。
2: 那等于说骨正是一个方法，筋柔又是一个方法，气血已流是第三个方法。
1: 是的，
2: 运用三个方法是一套组合拳。
1: 是的，这个组合拳第一个叫做摇八戳手法。这个呢手法呢是我们清宫正骨流派啊一个代表性的手法啊，也是治疗踝关节扭伤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手法。第二步呢，筋柔对一些非常深的有些筋结的部位非常的深，我们这时候就要用一些针刺的方法了
2: 啊，针灸。
1: 最后一步还要辅助一些药物的治疗啊，来疏通气血啊，来维持我们这个中医正骨和柔筋的一个效果。我们望京医院的唯一的一个外用的院内制剂啊，宣痹洗剂。
2: 那王先生，您当时也是运用了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三种方法吗？您的感觉是什么？
3: 当时就是展主任给我揉完以后啊，这个脚腕呢特别的轻松，要不然它是涩的，它非常皱，我这活动范围受限。现在呢是非常好了。完了那个针灸呢通了，把我这个血脉给我通了。
2: 您现在方便给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
3: 态？我现在可以，我可以给您看一下。
2: 您现在对我们看一下。
3: 没问题。现在很好了已经。
2: 现在可以活动吗？
3: 可以可以。
2: 也是很自如了，很灵活了。
3: 对。而且你看这肿也都消了。现在
2: 没有那么肿的那么厉害了。
3: 对。
2: 真好。这个用了多少天呢？
3: 这个大约现在我就是在咱们那儿住了有20天左右吧。
2: 20天左右。
3: 对。
2: 就能到这样的效果。
3: 对。而且现在我都可以用拐可以下地走。
2: 现在还疼吗？
3: 基本上不疼了，还有一点点疼。
2: 好的。您快坐下，您快坐下。那我知道田阿姨好像经常这个脚脖子容易崴。
4: 是的。
2: 有没有过积液呀？
4: 有。有一次上班从那个楼梯上啊，有两三节就是迈空了，摔下来了。当时是这么摔的。所以呢我是往外翻的。崴了以后吧，我在家休息了大概2个多月，特别肿，就是这个脚踝和这大腿基本上一样的粗。而且那个疼痛。
5: 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5: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 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

0: 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您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效、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粮票。 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刷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票，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票书记。
6: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世牡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牡滩村。”
4: 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
3: 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

0: 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

0: 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您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在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技艺，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 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暨阳晨语。今天的暨阳晨语呢，我们。

来讲讲诸暨耕读传家刘丰远。诸暨民间办学有明确记载的是在宋代以后，元代的白门义塾和店口义塾曾经声名远播。明嘉靖十四年，也就是1535年，县城有紫山书院，清乾隆26年建玉秀书院，嘉庆十五年独山赵氏族人捐田40余亩创办养正义塾，

道光二十九年建成四合院式的新校舍，并更名为东明艺塾。道光二年，私宅巨富司元如和其长子司林怀建笔锋书屋。道光年间，孝义乡吴子里兼生无数本，捐田一百亩。道光二十年，私宅建象山学塾。同治十一年，梅岭曾广生复言。到光绪十年，黄山龙泉乡设正义书院，有学田二十九亩。据诸暨县志载，清末全县的共有各式的学塾790所，上文所举为当时较知名者。义塾呢是民间学塾中的特殊形态，学子免费入学，具有公益性质，体现了对贫苦家庭子女的人文关怀。足够数量的学田是开办义塾的基本条件。学田有的是本族的净身，富户单独或多人募捐，也有的合族以能力大小认捐派捐。田产直接归于学校的称为学田，归于宗祠的称义田。义田出租收入一部分用于救灾济困，设为义仓，一部分用于办学。义塾往往设在宗祠内，宗族办的义塾一般首先保证本族子弟入学。清末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近代教育，随着京师同文馆、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的相继诞生，废科举、开新学成为时代潮流。光绪三十年初，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宣告旧式教育落幕，办新学之风迅速吹遍全国。这一年，诸暨店口陈之韶等有识之士首创明成高等学堂，他率先出卖良田十余亩充作开办经费，继而向社会募捐。次年，私宅的思明小学落成。光绪三十二年，何家山头觉明小学、青山乡坎头何中小学创立。光绪三十三年，藏绿周光藻和草塔赵庆奇两乡绅出资万金，在草塔建成具30间楼房的至圣公学。短短几年，诸暨民间学塾纷纷转型，新学遍地开花。至宣统元年，全县新式学堂和在校学生数均居全省各县之首。诸暨的一些知名的学校，如诸暨中学、排头中学、学冕中学、草塔中学、思明小学，前身兼为民间私学。身处诸暨东域会稽山脉深处的思明小学，前50年历史可谓宗族办学的样本。东白湖镇私宅村居住着私姓大族，清乾隆45年，私氏31世祖私日建创办了供本族子弟就学的青龙头义塾。即道光二年，司日建之子司元如和长子司林怀建造了环境更为优美的笔锋书屋，替代了青龙头义塾，并专设学田100余亩、山20余亩。十多年后，司氏另一房族司志朴承其父司华国心愿，与子司元清一道，于道光20年在象山脚下建成学塾和家庙合一的象山学塾，即华国公别墅。学塾建筑连三进，左右布置厢房、耳房，占地面积2806平方米，前有道地、半池，规模远超笔锋书屋。从青龙头义塾到思明小学是单一宗族的办学类型，而初创于光绪十二年的排头同文义塾是另一种类型，与思明小学有不同的基因。同文义塾由南乡绅士寿庆官周锡山、赵登寅等首创，立鼎臣捐赠地基而创。同文者，同人集臣，以文兴国，以教育人。光绪24年改同文义塾为同文书院，光绪30年改同文小学，入诸暨最早的新式学堂之列。光绪34年又改同文公学，辛亥革命以后改为同文高级小学。同文义塾是排头中学的单一源头，草塔中学也是单一源头，即至

0: 圣公学，而诸暨中学、学冕中学都有两源河流。学冕中学远源是景子书院，于同治举人程凤匠、程玉生叔侄于光绪25年创办。程玉生乃光绪12年进士，时任松江知府，因丁忧返乡。书院初创，聘当地明儒乡贤、何蒙孙、陈达夫等13人组成筹备会，利用枫桥镇上宋时义安县留下的旧县署作为校舍。光绪27年更名为景子学堂，光绪33年建成新校舍，楼屋9间3进，校园占地面积10余亩。程玉生、何蒙孙、陈达夫、毛哲夫等为新校舍各捐银洋1000块。同年改名大东乡学堂，宣统元年改称大东公学。从民间私学，不论私塾、民塾创办都不容易，要有德高望重的人牵头呼号，要有热心公益的人具体操作，要有望族大户挺身支持，还要有族众或社会响应助力。纵观诸暨众多学校的创立和成长历程，都可以看到宗族因缘、乡儒贤达等城乡有识之士所起的带头作用，他们的良苦用心令人感佩。这种为底层平民子女启蒙教育而共襄一举并代代相袭的风尚，是耕读传统之构成部分。民间学塾虽然不免良莠参差，但对平民子女，特别是农村儿童的文化启蒙，对传承中华文化所起的重大作用，不该被历史淡忘。
1: 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

0: 这里是每天早间的纪阳晨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分享一段深度好文，借力、借智、借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借力、借智、借势。孙子曾说，借力者明，借智者弘，借势者成。人生在世，要有借的智慧。不管一个人有多么出色，都会有无法解决的难事儿。唯有借助外力、外物强化自身，才会得以实现逆袭。借力、借智、借势，就是走向成功的最大捷径。一，强者借力。东晋葛洪有云：“众力病，则万军不足举也。”借助别人之力，哪怕是重达万军之物，也不难举起。古时有一稚子，与父亲在院内嬉戏，突然稚子瞧见身旁有一块巨大的石头，想要将其搬起，其父站在一旁，并未上前助他一臂之力，反而还慰勉的道：“只要你竭尽全力，一定能搬得动。”可石头巨大，好似有千斤之重，即使稚子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仍未搬动分毫。稚子疲惫不堪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对父亲说：“我已经使出全力了，但还是搬不动。”其父却摇摇头道：“不然，你尚未用尽全力，因为你没有让身旁的我帮你。”稚子眼前一亮，期盼地出言请求，最终在其父的助力下，稚子搬起了重石。在这世界上，人人

都在负重前行，有人单打独斗却步履艰难，有人抱团取暖却步步变强。要知道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总有穷尽之时，也总有独木难支之时，但往往尽力的尽头还有借力。借力不是偷奸耍滑，不是贪人便宜，而是力不从心时的坦然求助。唯有拥有向人求援的勇气，才会有克难攻坚的底气。就犹如一根竹竿，容易弯折，但一把筷子却难以折断。懂得借力，善用别人之力以增己力，才能事半功倍，走向更璀璨的未来。二，能者借智。论语中写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借智就是借人之智，修善己身，学最好的别人，去成为最好的自己。商周时期，姜子牙胸怀文韬武略，深谙治国安邦之道，但纣王荒淫无度，残暴不仁，姜子牙不愿助纣为虐，便隐居在渭水，日日垂钓溪上。西伯姬昌求贤若渴，听闻其才，立即派人前去邀请相助，屡次相邀未果后，竟亲自前来请姜子牙出山。姜子牙不但被姬昌尊称为太公望，还被礼聘为军师，甚至姬昌还为他拉辇800步。后来姜子牙受其打动，欣然出山辅佐，最终西伯姬昌凭借着姜子牙的足智多谋，颠覆商朝，建立了繁盛的周朝。在这世间，能力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区，若是一味的自高自大，就会在固步自封中走向末路。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人就算再出类拔萃，也难以做到十全十美，即便再博学多识，也有无法企及的高度。譬如千里马，唯有借伯乐的赏识，才能一展才华；而自身，唯有借别人的智慧，才会有全新的洞见。懂得向优秀的人靠拢，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方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三，智者借势。孙子兵法里有言，善战者求之于势。那些真正能成事的人，都懂得借势用势，打破个人能力的局限。清朝末年，朝廷和沙俄纷争，胡雪岩敏锐察觉到朝廷有用兵的迹象，战时的军需采买运转就是天底下最赚钱的生意。胡雪岩清楚，只要自己站上这个风口，很快就能富可敌国，于是他不惜血本，三天买了150,000担粮食，送到了左宗棠军营，成功获得左宗棠信任，拿下军需采买运转的生意。清末时局动荡，借着朝廷频繁用兵，胡雪岩的家产也得到了快速积累，很快成为当时巨贾。事来不可止，事去不可遏，很多时候选择远比努力更重要。选择逆势而行，便如蜉蝣撼树，必受碾压；而选择借势向上，才会如江河行地，一日千里。就犹如巨石因高山之势，才会积蓄出可怕的力量；而溪水因地而滞流，才会汇聚成江海。真正的智者懂得借势而为，在风来之前会默默蛰伏，在风起之际会乘风而上，不断开发潜能，打磨本领。

0: 唯有善于解释，打破自身的桎梏，才会撬动自己的未来，托举起不凡的人生。成功靠的不仅仅是一己之力，还有善于运用外物。虽说在生活里能够凭借自身的全力以赴铸就星光固然是好的，但埋头耕耘之时也别忘了抬眼看看四周，也许能够借助的力量、智慧与形式就只在眼前。就像《劝学》所写的，君子性非义也，善假于物也。善于借力才会实现共赢，借智而行才能少走弯路，借势而上才能乘风破浪。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去收获颇丰的成果，才是最大的远见和智慧。愿你学会借力、借智、借势，善用外部的力量，将自己推向更远的前方。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最近的天气真的太会拿捏氛围感了，夏秋之交，早晚凉丝丝，白天暖意融融，妥妥的一天体验两个季节。出门稍不留意就容易穿错衣服，那今天和接下来几天到底该怎么穿，怎么安排出行，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9月18号，咱们诸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阳光温柔不灼人，没有剩下那种闷得喘不上气的燥热。清晨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清爽的味道了。到了白天，最高气温慢慢爬上30度，午间还是稍微有点热的。今天气温是23到30度，所以早晚出门建议带一件薄外套，中午热了随时脱，灵活应对。这里要提醒一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大家外出游玩千万别带火种进山，安全第一。明天19号会有一场小雨短暂到访，记得随身备一把伞。雨来得温和，但是地面容易湿滑，走路骑车多留意脚下。雨水过后天气转晴，22到22号持续放晴，阳光在线，整体气温平稳，非常适合散步逛公园。大家可以趁着如此舒爽的好天气多多出门走走看看。好，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早晚添衣，午间防晒，出门带伞，安全出行，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诸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5: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赵雷，路上的朋友可以锁定一下我们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任选一个搜索珠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啊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珠暨西施演；第二步，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早餐卡记得第一时间

0: 来晒一下，晒到柔美直播间随手拍张啊。然后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哪条路现在有点堵，哪条道没那么好走，都可以来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路上遇到不文明的行车现象，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说直接曝光在我们柔美直播间，多次曝光以后我们可以直接向交警部门反映处理的。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下单位，
1: 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柔美直播间的各位。开车的朋友，你们就在车上听就可以了。已经抵达目的地的朋友，可以进一下我们手机柔美直播间。刚说了我们在视频直播嘛，看一下柔美直播间来的第一位朋友，今天是谁？
1: 嗯，仍然是呐喊大哥啊。
0: 这位置没有动啊。第一个沙发依旧是我们的呐喊大哥，凌晨的一点多过来的。丈夫收到你的消息了。
1: 嗯，学姐也来了，今天仍旧是送孩子上学去的一天。这位。摸摸是谁呀、
0: 啊？摸摸是哪位啊？摸摸，据说这个摸摸还有小白这些名字，好像是柔美主播间通用的一个
1: 名字。通用马甲啊。
0: D T 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大卡签到收到了，耳朵软小姐收到。丈夫的早餐，我们来看一看。
1: 嗯，今天应该是在外面吃的啊，一碟小龙，一碗咸姜啊，还有一个蛋，
0: 标准的我们诸暨人的早餐啊。痞子也来了，痞帅打打打打卡，白菜白菜，嗯，收到你的消息了，韩向林。今天是一碗粉、啊、
1: 有粉有面啊，看起来是、啊、
0: 可以的嗯，那各位还有24 Kobe 打卡上班消息我们都收到了啊。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吧，这一转眼咱们就已经到初秋了，但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发现了秋天的凉意迟迟没有来，闷热的天气还在持续。最近呢，全国大地区温度都是偏高的，高温天气还会继续的蔓延，从华南华北黄淮一直到东北部分的地区，不少地方的最高温度都已经快摸到30度了，妥妥的直线超限了，妥妥的秋老虎附体啊！
1: 是啊，咱们看看各大城市的气温就知道有多热。像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温呢是28度，沈阳是29度，比往年同期啊是要暖了不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和郑州这些北方城市呢，未来3-4天最高温都会冲到30度以上。那不管是之前入秋失败的济南、郑州，还是刚刚迈入秋天的其他北方城市，午后出门。最近呢仍然是一种夏日的燥热感，
0: 不过呢好消息是什么呢，明天开始就会冷空气南下影响北方了啊！当然是北方，我们先说北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温度会陆续呢下降4-10度，能明显的凉快一波。但是呢这次冷空气的势力比较偏北，所以呢北方其他大部地区它受影响很小，高温偏暖的一个格局依旧不变。比如说我们拿过我们国内的一些地方，像济南来说，未来7天他们那边最高温度基本稳定在30度左右，闷热感持续的在线。
1: 这儿还是要重点提醒的是，初秋啊，这种持续偏暖的天气比较适合有害蚊虫的存活，活跃度居高不下，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0: 说到一个有害的蚊虫，我就想到最近网上有很多人在吐槽，说家里面莫名其妙出现了一种虫子，什么虫？毒的隐翅虫。这种虫子呢，它其实以前的时候主要活跃在我们南方地区，但这两年明显的开始向北扩散了。现在像北京等等一些北方城市都可以经常的见到这个隐翅虫的一个身影。
1: 嗯，有点危险呢、啊、这咱们国内最常见最对人威胁最大分布最广的就是梭毒隐翅虫。其实它还是比较好辨认的，身形细细长长，身体呢是红黑相间的配色，头部尾部都是黑色。这种虫子呢它习惯白天躲在草

0: 从枯木等潮湿阴暗的地方休息。晚上呢，它拥有趋光性，就很容易顺着灯光飞进人的家中。而且呢，它偏爱高温高湿的环境，每年的八九月就是它的高发期，尤其像那种雨后闷热的夜晚啊，出没是最频繁。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毒蚓吃虫，它自带一个接触性的毒素，它不用叮咬，只要它的身体接触我们的皮肤，就会引发一个隐翅虫的皮炎，皮肤立马就会瘙痒、刺痛、灼烧一样的痛感，甚至呢还会长出条状的红斑、水泡，甚至于脓包。就算后期愈合，也很容易结痂留疤。那少数我们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还可能会出现更为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所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这要小心啊！很多人看到这虫子爬到身上，第一反应是
1: 啪的一下把它给拍死，
0: 直接拍死。但是要说到这是大错特错的，记住一个核心的要点啊，隐翅虫一旦爬上身，千万别拍别捏，要做到的是轻轻吹走或者徒手弹掉啊，要不然的话呢，它这个体液沾染皮肤真的很麻烦。
1: 它那个体液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一不小心把它拍死在皮肤上，也不要慌，有三步你可以正确处理，哪三步我们来说说，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伤害。
0: 第一步呢，肯定就是拿大量的肥皂水冲洗患处，彻底清洗掉残留的毒液，降低皮肤的损伤。如果虫子靠近眼睛，那么这个时候呢，不要用肥皂水，直接用清水冲洗即可。
1: 第二步呢，清洗以后千万不要乱涂什么酒精、碘伏、牙膏这些偏方，也不要用手乱七八糟在那抓挠那个患处，不然很容易引发二次感染，加重一个皮肤问题。
0: 再有呢，就是第三步，如果后续皮肤仍然是红肿刺痛，不适感没有缓解，一定及时就医了，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指导。
1: 日常的预防也很简单，比如说晚上在家里面尽量关好一个门窗，避免隐翅虫顺着灯光飞到我们的室内。睡觉的时候呢，咱们关掉身边的光源，晚上出门散步遛弯，尽量不要靠近有灯光的草丛，绿化带做好一个防护，也不要随意的踩踏草丛，减少接触虫子的概率。
0: 而且呢，不光前往北方要警惕啊，南方的朋友也不能大意。江南、华南地区未来依旧闷热难耐。18到23号，江南至两广地区呢持续闷热，最低气温基本都是在25度左右，最高温呢会超过30度。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还会迎来高温天气，持续的暖热环境也会让这种虫子隐翅虫一直保持活跃。
1: 隐翅虫它那个活动的周期其实蛮长的，每年的4月份就开始出没了，6月到9月是活跃的一个高峰期。然后呢？10月之后它那个数量才会慢慢的减少啊，之后呢就会进入一个越冬蛰伏的一个状态。结合气候的一个数据来看呢，刚刚过去的夏天全国的平均温度其实是位列历史同期的第4高啊，近五年更是包揽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5个夏天。在气候变暖的一个大趋势下，这个高温天气越来越多，咱们遇到这个隐翅虫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大，所以说初秋防虫千万不能松懈。
0: 我们刚聊完了全国天气和防虫提醒，再来聚焦到的是浙江本地的天气啊，尤其是咱们诸暨的小伙伴要重点注意的是，最近啊早晚出门，其实大家都应该能够感受到那种徐徐的凉意了，诸暨实打实的秋日氛围感是终于要来了啊。
1: 是的，这一次降温不是小打小闹，而且呢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近期呢咱们浙江这个昼夜温差肉眼可见的变大了，从前天开始全省的最低大部分的最低温度已经直接跌到了1字头，凉意特别明显。其中像咱们诸暨吧，这个表现最为突出。前天早间的时候，最低温度只有17.4度，创下了近期温度的一个新低，凉意十足。昨天那个温度小幅回升，最低温也有18.1度，早晚依旧清爽。
0: 而且呢，不过这段时间啊，就昼夜温差确实很大，早晚低温凉爽，到了午后气温又会重新回到30度左右，单日的温差是轻轻松松超过10度。不过有好消息啊，就是根据气象的预报，这样舒适的天气会持续一段时间，接下来呢诸暨基本是彻底告别高温天了，不用再忍受那种闷热酷暑了。
1: 而且咱们诸暨晴好天气已经安排到位了，从20号起晴天将会稳稳的在线，一直会持续到23号，连续多日都会晴好舒适，所以大伙儿到时候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秋日暖阳。
0: 还是不错的啊，也看到挺多朋友都在感慨说，今年9月的天气啊真的特别温柔，对比印象里啊，我们去年9月经历的那个持续高温煎熬，今年真的是啊，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啊，舒适度拉满了。 有朋友好奇给我们发来问题啊，说，哎，那同样也是还是在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今年跟去年啊，这九月份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1: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年。

0: 这个副热带高压就是一个纸老虎，看着高空的一个范围庞大，气势十足，但是呢中低空它早就已经被冷空气和偏东气流渗透掏空了。近半个多月以来，咱们这儿一直吹着东北风，源源不断的从北方送来清凉，降温的效果特别明显。
1: 除此之外呢，地表温度的基础也不一样，今年的八月份几乎也没有什么持续性的高温，城市地面早就彻底退烧了，就算白天阳光充足也很难再掀起热浪，不会出现闷热难耐的情况。
0: 此外呢，我们大家关心的台风消息来了，大伙儿可以彻底放心，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它已经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那么按照最新那个路径的预报呢，它会持续呢向北偏西方向快速移动，19号的夜间将会转向北到东北方向，朝着日本以南洋面移动，未来完全不会影响我国近海，对咱们浙江的更是零影响。
1: 再来听全省整体天气的情况，昨天午后浙中浙北的云层慢慢变厚，天气逐渐转阴，而浙南那面呢依旧是阳光充足，暖意十足。
0: 对，温度方面，昨天的话全省大部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天，浙北的温度在28到30度，其他地区普遍30到32度。昨天我们浙江高温前三分别是龙泉33.4度、松阳33度、长山32.7度。
1: 就虽然说白天特别是午后啊依旧有点偏热，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近期的昼夜温差是在悄悄变大，早晚间真的是啊凉意已经挺明显了。这里呢建议大家慢慢要采用洋葱式穿搭法了，早晚要适时添衣，中午适当减衣，灵活应对昼夜温差，避免着凉感冒。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几天具体天气，今天的话全省大部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只有沿海局部地区会有零星的阵雨，明天的话云气会明显的增多，浙北和沿海部分的地区会迎来阵雨，这两片区域的小伙伴前往这些地方的朋友，你们出门记得常备雨伞，防范一下突发的降雨。
1: 另外呢，大家特别关心的海鲜福利啊也来了啊，东海的福记休渔禁令也已经于之前正式的解除，
0: 昨天已经正式解除了。
1: 全新的渔季开启，那么未来三天呢，海上天气整体也很不错。今天沿海面风力偏小，比较适合渔船出海作业。后天呢，海面风力会增大至7到8级，而且呢，三天内基本没有海雾，整体航行捕捞条件都是比较好的，期待渔船能够满载而归，新鲜的海鲜很快端上我们的餐桌了。
0: 汇总一下精准的一个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的话全省多云到晴，沿海浙北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全省多云到阴，浙北沿海部分的地区有阵雨。今天早间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沿海地区29到31度，其余地区32到34度。
1: 另外呢，咱们诸暨未来一周详细的天气预报也给大家整理好了。今天多云，夜间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气温呢是20到31度。明天周六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呢是22到30度。20号周日到24号周四，全程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定在22到32度之间，整体还是比较舒适宜人的。
0: 对，整体来看呢，咱们诸暨距离正式入秋那已经越来越近了，秋意越来越浓，昼夜的温差会持续的偏大。问一下大家，你们的秋装都准备好了吗？一定要灵活穿搭，精神添衣，谨防感冒。
1: 另外呢，总体来说啊，近期白天偏热，早晚偏凉，昼夜温差明显，合理的增减衣物啊，前往沿海地区要多关注风力的变化。同时呢，全国范围内啊，初秋闷热天气持续，还是要做好饮食虫的防范，安稳舒适度过这段时节。
0: 那燕双飞，前面消息我们收到了，赶紧进来点个名。燕双飞，燕双飞，点你两次了。蝌蚪妈也来送完孩子，开启牛马的一天。佳恩老师来了，欢欢也来了，欢的早餐我们来看一看啊，晒了什么早餐呀？蒸饺，蒸蛋，
1: 还有水果啊，
0: 是的，还有鲜牛奶，搭配都一直都不错啊。虽然跟我们说双清线流量比较大啊，路上实时路况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最近不是刚开学没多久吗？那开学以后还有一件所有家长都特别操心的事，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因为开学季嘛，校园里边孩子聚集接触密集，流感、诺如病毒、呼吸道病毒扎堆高发，有很多小朋友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1: 很多家长呢最近都挺焦虑的啊。孩子万一突然发烧、咳嗽、呕吐，那到底要不要去医院？在家的话呢，该怎么用药、怎么护理？这药吃多呢又怕伤身体，吃少了又怕这病情压不住， 挺纠结的。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开学季儿童病毒识别和居家用药的护理全攻略啊，家长呢要仔细听完了。

0: 对，我们来听一下啊，专业医生咋说的？专业医生其实也有一个解读，就开学以后孩子刚发的一个传染病，医生都已经说了，主要分两大类嘛，一类就呼吸道病毒，还有一类是肠道病毒，绝大多数的孩子中招都是这两种病毒惹的祸。
1: 嗯，先来说呼吸道的啊，主要包括三种：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这每种病毒的典型症状呢都不太一样，家长在家可以初步区分一下。
0: 对，其实那个流感病毒它最大一个特点就全身那个症状重，局部的一个症状轻啊。
1: 嗯，然后呢就是说到呼吸道合胞病毒，它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喘息特别明显啊，家长呢一定要警惕这个病毒。
0: 对，另外还有一个腺病毒，腺病毒它那个标志性的一个症状就高烧不退。
1: 嗯，再来说就是肠道病毒，开学季最为常见的肠道病毒就是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主打的就是一个呕吐腹泻啊，在学校包括幼儿园特别容易集体爆发。
0: 没错，我们重点提醒一下家长啊，一定要学会识别啊。那么在这里也要说一说啊，就有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关于生病以后这个药要怎么吃之类的一些问题，我们也稍微讲一讲吧。
1: 嗯，就孩子生病在家里用药到底怎么吃，吃多少，要注意什么。首先要记住的是呢，用药前一定要仔细查看药品说明书，重点盯紧啊，有几个关键信息。
0: 是的，关键信息就我们要学会看那个药品的成分，也要看适应症，也要看用法用量，也要看那个禁忌和注意事项啊。反正我们要严肃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小朋友他那个身体跟成年人完全不一样，肝脏代谢、肾脏排泄的功能都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他们那个药物代谢是很慢的，特别容易蓄积中毒。
1: 嗯，千万别图省事啊，把成人药减半给孩子吃，也不能凭感觉用什么汤勺大概估摸一个剂量啊，因为错误的用药呢会损伤孩子的肝肾功能和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这点一定要牢记了。
0: 同时呢，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一些紧急就医红线的一些指征，一旦孩子出现，千万不要在家里面硬扛，马上送医院。比如说持续的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嗜睡烦躁，呼吸急促，还频繁的呕吐，吃不下喝不下，出现脱水症状，只要这样咱们立刻就医，千万不能拖延。
1: 对，这孩子生病之后啊，居家护理也挺关键的。第一呢，就是保证充足的休息，多喝温水。第二呢，饮食就要清淡了，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油腻生冷就别碰了。第三呢，是做好居家隔离，避免家人交叉感染。最后呢，也要根据孩子发烧、咳嗽等症状，针对性的护理。
0: 对，现在那个开学季病毒高发，家长也不用过度恐慌，学会辨别这个病毒的一个症状，科学掌握用药的方法，做好日常的防护，居家管理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啊。
1: 嗯，我们也希望就每一个小朋友都能远离病毒，健康成长。
0: 对，我们再来聊一个，现在有很多家长都会揪心那个教育问题啊，就有一些孩子考试成绩一直不理想，分数也上不去，所以呢，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有不少家长第一反应就怀疑，是不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智商跟不上啊？我们来听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哎，这事儿呢发生在之前9月9号啊，杭州七院，也就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啊，分享了这么一个接诊案例啊，有一位小学3年级的小朋友，这语文、数学两门功课考试呢，就只能考到30-40分。
0: 你这分数搁哪个家庭，家长都会发愁，孩子成绩这么差，然后家长就忍不住。就去查了，说孩子是不是智力方面有问题，就做那个智力检测了，结果呢测出来智商达到120多分，这个水平其实很不错，智商完全没有问题啊。但为什么考试分数这么难看呢？问题的根源也是找到了。
1: 这不是孩子脑子转不动啊，而是上课的时候啊根本听不进去，课堂上面接收知识的能力大概只有普通孩子的1/3到1/4。那同样一节课，那别的孩子吸收了大半内容，他能接收到的信息则少的可怜，那考试自然拿不到高分啊。
0: 对，其实这个说白了就是他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其实很多家长容易走进一个误区嘛，觉得我们家孩子成绩落后，第一时间我就往智商上去想，但其实这个智商只是其中一方面，还有注意力、学习的习惯、情绪的状态都会实实在在影响孩子的一个课堂吸收和考试发挥。
1: 嗯，就智商高呢并不一定学习就一定好啊。脑子聪明但坐不住，听不进去知识呢，进不到脑子里，那再好的底子也发挥不出来。如果家中孩子长期发现学习吃力，不要一味去指责不用功，可以多留意一下他的注意力情况，那必要的时候啊，可以寻求专业医师的评估了。
0: 你们也可以在荣美主播间说一说，你家里或者说身边有没有遇上类似的一些情况，对于孩子学习跟不上这个事儿，各位家长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分

0: 数呢，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智商，找准背后真正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成长。
1: 虽然说文慧发型换了啊，换了吗？我都没发现。
2: 换了吗？
1: 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但我看随时天天来。张 YM 新朋友啊，他说桃珠北路红绿灯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专车车道的人玩积木停住了，绝了，后边也没见人摁喇叭。我这什么情况？
0: 什么叫玩积木？
1: 开车玩积木，就他的意思呢，等红绿灯的时候，开车停在那儿的时候等红绿灯，一边在玩积木，结果玩呆了，绿灯啊还停在那儿。
0: 有这种操作啊，
1: 这太奇葩了，真的要说一下，这种不文明现象真的不应该有啊。嗯，这什么人都有啊，就灰太狼跟我们说什么。
0: 这 DGT015 啊，在红绿灯前七八米左右的地方，左右左右左右的打方向、啊、
1: 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就被往前抢一两个车位、
0: 这不安全啊。
1: 欢迎在路上的一些不文明行为都可以来曝曝光啊。刚刚我们说了路上的一些情况，也说了开选进相关，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有志从军报国的青年朋友，心怀军梦的同学们注意，有一条成为现役军官的重要报考通道已经开启了。近日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正式部署了2026-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有很多应届毕业生都十分的关心报名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时间要什么时候，直招军官到底是什么，和高考考军校又该怎么选。今天我们这些问题看时间够的话，我们都来一一说一说。
0: 先来说这个报考的基础条件。本次直招军官呢，主要面向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这个区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选拔主体呢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建设学科的学生，部分岗位也会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当中来择优挑选。
1: 年龄方面也是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啊，本科生你不能超过24周岁，硕士研究生不超过29周岁，然后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4周岁，部队急需要的博士人才，少数民族的毕业生，还有过那个服役经历的同学，那年龄可以放宽1岁。同时呢，报考人员的身体心理状态都要过关，必须要参加军队的统一体检，并且要结果合格。
0: 那么接下来报名时间要记牢了，9月18号，
1: 就今天，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月底9月30号，登录军队人才网啊官网，就能查询到全部的招录岗位、详细报考要求，完成线上报名。报名结束之后呢，相关的单位也会依次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以及专业考评啊，全程是公开公平，选拔强军需要的优秀人才。
1: 这里我们也敲个警钟啊，直招的军官他整套考察考评，他不会组织任何培训咨询，没有官方的辅导用书，所以呢，也不存在所谓内部特殊的指标。网上但凡说什么可以辅导上岸手，我内部名额通通都是骗局，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0: 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也疑惑啊，就究竟什么是直招军官啊？直招军官它全称直接选拔招录军官，是军队吸纳高素质人才、优化队伍结构的重要途径。那么一旦录取，身份就是现役军人，军衔也有明确的规定。本科的话呢，授予。就本科取得学士学位的授予少尉，硕士拿到硕士学位的授予中尉，博士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的授予上尉。
1: 然后呢，在待遇福利上面，直招军官他享受完整军官工资待遇，包括那个基本的工资、各类津贴补贴，还有配偶荣誉金、父母赡养补助等等。后续的培训纳入军队统一培训体系，就会安排军队院校学习，也会结合岗位开展各类专项的培训，帮助大伙儿来持续的提升专业能力，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很多向往军营的年轻人呢，都会纠结两条路：高考直接报考军校，还是读完地方大学再参加直招军官。那两种路径啊，最终都能成为现役军官，军衔的待遇呢完全一样，不过呢成长轨迹也不太一样啊，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来慎重选择了。
1: 对，高考报考军校这个是成熟又传统的一个从军的道路，考生一旦入校，那就拥有了军籍，就开始计算你的军龄，一边学习专业的知识，一边接受那个军政的训练，早早树立军人的使命担当，毕业以后就由军队统一分配岗位。
0: 而直招军官这条道路呢，是先在地方大学完成学业，打磨专业本领之后，毕业后再进入部队授衔成为军官。但是要提醒，就是每年直招的岗位呢，会跟随部队建设需求动态调整啊，这岗位还是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1: 有朋友在问什么样的人更适合直招军官？跟你说，如果说你很早就立志从军，下定决心扎根军营，高考呢报考军校会来得更为合适。那如果说你心怀国防情怀， 希望可以先夯实一下自身的一个学业基础，然后再投身国防建设。那直招军官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啊，青春呢确实有很多选择，身披军装无疑是非常闪耀的一种。当然，无论选择哪一条从军道路，都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过硬的身心素质。
1: 所以说，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你们可以把握住这次报名的一个窗口期，今天开始了啊，要认真研读一下岗位的一个条件，理性的规划自己的军旅人生，然后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强军事业，逐梦军营，不负大好韶华。好，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正在直播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0: 我是主播文辉。
1: 稍后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啊，实时路况大家发到荣美直播间。
2: 外部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3: 下面播送诸暨市市民防空警报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要求，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于9月18号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市民范围，诸暨市城区及所有镇乡；二、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信号为鸣响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信号为连续鸣响异常声，时间3分钟。诸暨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应急广播系统同步市民警报信号，请广大市民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闻声勿惊，注意辨别，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诸暨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4: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5: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982 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1: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0: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上的信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 G15 沈海高速上的一条路况。那么在东向西方向啊，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1: 说到路上的一件情况，我们还有一件提醒要跟大家说一说。这点为音效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0: 我是主播文辉。

0: 刚呢，我们柔美云直播间也有朋友发现路况来，陈奇宝贝儿说的是刚过十字路口，两辆电瓶车在那儿闯红灯，第一辆呢还好提前看到，要不然就鬼探头，第二辆紧跟而上，真的，他说好样不堪看坏样。说一下这路上电瓶车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在路上还是大家一定要纠正一下自己不文明的一个行为啊。
1: 对啊。
0: 此外呢，近期我们出境有大型活动，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路况，避免堵车。赵龙来说一下本周六姜育恒诸暨演唱会的交通管制情况。
1: 最近咱们诸暨的演唱会真的是接连好戏连台啊，那么重磅提醒就是最近很多小伙伴都期待已久的姜育恒演唱会诸暨站这周六正式开唱，当然了，也是为了保障活动现场秩序和大家的出行安全，诸暨交警呢已经